0: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哋今日喺呢个礼拜六嘅9月26号，我哋依家喺身喺 4EB Kangaroo Point 嘅电台嗰度，夜晚8点钟我哋 live 嘅。我哋今晚有边个？自己报，我系Cindy。
1: Hello， 我小米。
0: 仲有咧，
2: 神秘 operator，
0: 神秘 operator 永远都系咁神秘嘅，今日揾佢帮手，我可以坐喺边轻松啲。咁我哋今日仲有一个嘉賓喎，嘉賓叫咩名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Melody，
0: 係歡迎你啊 ，Melody。咁一陣間咧，有好多好有趣嘅資訊係可以同我哋分享嘅，係咪啊？
1: 你想唔想介紹？你想唔想
0: 介紹自己先啦？
3: 佢哋唔好知。我係過嚟做嘢嘅，咁我喺 UQ 做緊一個研究員啦。是我是一个 postdoctoral fellow 啦，咁我做嘅研究咧就系关于 memory 嘅，即系做点样人帮人记忆可以好啲啦。咁样、
0: 哦、我真系一定要成日好需要，系极需要啊！即系我啲身边啲朋友咧，即系其实系我嘅强项咧，就系记性唔好。
2: 强项
3: 系都希望帮到唔同嘅人去，尤其是系一啲 detect 一啲老退化咁样咯。咁我本身系啦、哦，我就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啦，咁自己喺香港，我喺香港 train 嘅職業治療師嚟嘅，咁就做了一年啦，跟住就讀咗 PhD， 咁跟住之後讀完四年之後就過咗嚟做嘢啦，咁我而家就嚟咗3年半啦，應該係咯。
0: 好好啊，歡迎歡迎，咁陣間有好多嘅知識咧，就希望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不如咁樣啦，因為咧我哋今日依個咁樣嘅配搭啊嚇，好似都未試過係嘛？神秘 operator， 我同你就已經唔知幾耐。
2: 冇咗，
0: 我一齊夾過啦。咁啊，燒馬亦都係好耐。今次係清一色四個女仔。
2: OK， 嚇係咩？成日拍男仔
0: 嚇？唔係喎，之前咪係最多啊。哎呀，你太多名，我驚怕啊。唔係苦瓜，苦瓜反而冇點同佢夾過佢，係佢可以次次都成功避開咗我。
2: OK，
0: 系啦，不如阿燒馬你講下先啦，因為有排冇見你，有時係其他啲場合啊或者活動有撞過你啦，咁、或者你同大家講下，我哋都知道你係一個玩瑜伽嘅專家啦，係咪點講？叫玩瑜伽，練習瑜伽，
2: 佢導師啦，人哋係導師，係
0: 瑜伽老師。你通常每個禮拜日喺係咪 Milton 定邊度？邊個公園啊？係
1: 去South Brisbane， 即係 South Bank 嗰度。
0: 係啊，我之前講話要去參加㗎，一係就唔知落雨。有冇咁耐啊？
1: 有啦，
2: 幾年。
0: 我記住咗嘅。
3: 我有可以參加。
1: 可以啊，咁有冇人？
0: 係好，我晏啲再 send 出嚟，我俾你個 invite 好嘛？
1: 好啊，10点至11点朝頭早。
0: 朝頭早係嘛 ？OK。
2: 如果想見燒賣，就要去嗰度。十點至十一點，邊度啊？
0: 因為嗰度排住隊要去
2: 簽名啊！你想要咩？
1: 你大家有冇印象咧？有個南瓜，其實佢有個名叫 Flow State， 跟住有個有阿姐頭嘅地方啦，有個識得發光嘅勁大個南瓜嘅 shape 啦，我就嗰度做瑜伽嘅。
0: 日頭都發光嘅，
1: 日頭就唔發光，夜晚
0: 夜晚嘅。咁但通常你係朝頭早去，咁但係夜晚你點知佢夜晚？因為係夜晚試過喺嗰度，所以係
1: 行過咁樣咯。但係大家係。Google search 下 Flow State F L O W S T A T E， 咁就知道個 exact 地址。
0: 其實嗰個南瓜係代表咩咧？有冇啲咩特別意義啊？就係一個裝飾嚟
1: 嘅
0: 啫。
1: 應該
0: 係
1: 裝飾嚟嘅。
0: 哦，你知我好，我乜都好奇噶嘛，我都問噶嘛。
2: 萬聖節咯，你當。
0: 哦，係喎，係喎，喺依排先有嘅咩？
1: 唔係啊，佢不嬲。
0: 點解藍色嘅啫？
2: 咩藍色？南瓜師傅。
0: 南瓜咩咩？哦，得個阿燒賣就嚟開始受唔住啦，笑到
2: 講緊咩啊？
0: 出唔到聲，
1: 笑到
0: 想。個燈係黃色嘅燈，
1: 啲燈係識得轉色嘅。
0: 我識轉色添㗎。係
1: 啊
0: 係。哦，咁即係一定有轉咗藍色啦，有。
1: 係
0: 咯係咯，即係深烤都講得啱。
2: 我藍色嘅南瓜。
0: 哦，咁你除咗玩瑜伽，你仲最近排做啲咩？
1: 最近我有個香港朋友嚟咗啦，好驚險呢個旅程，但係最尾個 ending 咧就係有少少 sad ending 嘅。我架車俾人拖咗啦，要俾300蚊啦。Before 我架車俾人拖咗之前咧，就收咗個 ticket， 完全唔知，跟住睇翻個窗上面攝住就係要罰519蚊。我係
0: 500几蚊啊？
1: 係500，total 可以。
0: 你拍咗邊度咧？
1: 我拍咗喺George Street， 人哋上落課嗰啲20分鐘，
0: 跟住繁忙時間仲要係。
1: 係啦係啦，咁我諗住。諗住20分鐘搞掂啦，原來唔係，跟住我有少少遲到嘅，可能3分鐘。我心諗會唔會有少少就盞，即係大家，哎呀，俾啲酌情啦，原來冇嘅，因為我係新手嚟。
0: 你帶埋幅相喺個嗰個窗口前面嗰度，可能佢會有少少
2: 乜嘢啊？ 唔係，我想問個驚險位係咩啫？你
1: 個驚險位係我哋
2: 你個旅程好驚險啊！
1: 係啦，我個朋友咧，咁佢想慳錢啦，佢突然之間過嚟飛過嚟 Brisbane 啦，因為佢係攞一隻機票嘅，咁佢咧就飛唔翻悉尼同埋Melbourne， 因為太多。太敷了那班機，所以他轉過來 Brisbane 又想起我了、喂大佬，我突然之間又要招呼他，是不是？那我本身有約人的嘛，星期六日，那我全部推曬了，就因為他啦。跟住第一晚呢他就話我冇 book 酒店，可唔可以去你屋企住？那我本身話好嘅，女仔嚟
0: 嘅，OK
1: 男仔就應該唔會喺呢度嘅，
0: 屋企問問啫，嚇嚇，
2: 好突然，
0: 啲
2: 事冇
0: 咩關係啦，嚇嚇。咁跟住咧繼續講啦，
1: 朋友關係。咁啊呢個女仔咧就死都唔 book 喎，咁啊，跟住之後咁我。
0: 咩事咧？可佢
2: 都話慳錢，
0: 好中意咁樣突然間係咯，
1: 因為佢突然之間呢個旅程又要加多幾日啊嘛，梗係慳得就慳啦。
0: 啲 backpacker 都好平啫，真係要個話個牀位。
1: 咁可能佢想同我見耐啲啊嘛。
0: 嗱，依個就重點啊！你講到，跟住最後點樣？
2: 我想知道驚險位啊！
0: 驚險位點樣啊？
1: 未講到啊，仲係咯。咁我個屋企咧就係突然之間有個人出現咗啦，就係我個 owner 個女出現咗。咁佢個女咧就同我係個 friend 嚟嘅，佢突然之間咧瞓咗我張牀。那我冇得出聲啦。
0: Owner 個女瞓咗你張牀，
1: 係啦。
0: 點解啊？即入咗你個房，
1: 係啦。佢突然
0: 瞓你張牀上面，
1: 係啊。佢
0: 之前有冇做過啲事嘅？
1: 有冇做咩事？
0: 唔係之前有冇發生過呢件事？唔係之前有冇發生過呢件事？係咪張牀度？咁佢係咪咩事咧？飲醉咗，
1: 唔係
0: 食咗藥，
1: 佢去咗
0: 唔舒服。
1: 佢本身有個屋係心理病嘅，但係咧佢覺得好遠啊。咁佢飛嚟跳完舞之後，佢就話。Kangaroo Pond 很近啊，咁啊揸車翻嚟瞓啦，咁啊，但系咧我覺得佢冇問過，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嘅。
0: 咁樣嘅係咯，
1: 係啦，即係好突然啊，見到佢瞓咗張牀啊，咁好無奈啊，同我個 friend 突然之間話喂轉 plan 搞唔掂，咁啊即刻咧去咗樓下。
0: 即係連你都冇得瞓喎。
1: 係啊，我要陪我 friend 啊嘛，跟住我就落去樓下。
0: 咁點算咧？
1: 嚇！樓下我個 surface 18蚊啊，跟住之後咧就係去咗個影院嗰度，然之後入咗去咧，我哋唔係睇電影，我哋去咗瞓覺。
0: 咩去戲院啊？戲院收幾點啊？通常
1: 唔係佢個戲院，係我住緊個 apartment 個戲院嗰度啊。
2: 即係佢有個好似 clubhouse 咁嘅嘢，
0: 即係好似叫啲咩 media room
1: 啊 ，media room
0: 啊，即係就廿小時開放嘅。
1: 是啊，
0: 咁你就嗰度瞓啦，你哋兩個。
1: 係啦，咁呢啲凳咧就可以整
0: recliner 嗰啲，唔係
1: 可以躺平嘅。
0: 嚇嚇 ，OK。
1: 咁啊，
0: 咁被咧唔凍咩？
1: 本身就有被噶啦，有 cushion 乜都有嘅。
0: 咁齊全嘅。
2: 我又唔好明，即係你有冇？你係有同個 owner 聯絡嘅，即係你見到個女瞓咗你張牀之後。
1: 啊，跟住呢個位咧，我有少少，因為我同佢個女咧就好熟嘅，之前係好好朋友咁樣啦。
0: 你有冇考慮過叫走開啊？
1: 我就同佢講噃，不如你下次早少少同我講啦，咁樣。
2: 哦，即係你係 OK 佢瞓咗你張牀嘅，即係唔使即係本身係。
1: 我覺得佢要講聲俾我知。
0: 唔
1: 係
0: 佢唔會
2: 諗，
0: 但
2: 我唔明喎。
0: 佢唔會諗瞓你張牀，咁你瞓喺邊咧？
2: 係咯，
1: 佢諗住我同佢孖鋪嘅。
0: 嚇！
2: 但係因為只不過你多咗個 friend， 所以就唔可以孖鋪。
0: 但點知又多咗呢個 friend， 咁啊就唔夠瞓三個人啦。
2: 咁你屋企有冇 sofa？
1: 那個梳化不可以被人睡的，同埋我諗住帶我香港 friend 上嚟咧，係好收埋嘅。咁而家收埋唔到啦，唯有落去邊啲 room 度瞓。
0: 哦，所以最後就你哋兩個喺 medium room 度瞓啦。
1: 係啦係啦，咁就好舒服啦。
0: 哦，
2: 咁好啦，驚險咧。
0: 係咯。
1: 冇，我講完㗎啦。其實呢個
0: 驚險，啲驚險就爭啲冇地方瞓。
1: 係啦係啦，得唔得？嚇！
0: 咁但係架車點解會泊嗰度咧？未講完，點解拖走咗咧？
1: 嗱，咁通常咧7-7、10-7係免費㗎嘛。係
0: 啊，好多時間，好多地方都唔泊。
1: 咁但係我翻工啊，我翻工10點鐘嘅，咁我就諗啦啊，咁7 AM 至到10點鐘，咁仲有3個鐘喎，咁點算咧？咁啊，求其揾個位泊住先啦。
0: 哦，
1: 跟住就泊喺 loading zone 啦，
2: 都好求其下喎真係。
0: 跟住人哋話20分鐘，你泊咗
2: 3個鐘咯。
1: 拍咗1個鐘，
0: 哦，都好，即係同係同一日嚟嘅，仲係，
1: 係，
0: 咁但係後屘翻到嚟就發覺架車唔見咗啦，
1: 係啊係啊，第一次俾人拖走唔緊要啦，當係交學費咯，即係人生都總要遇到呢啲，你大家有冇試過？
0: 好似未
2: 試過，
0: 好耐之前過，好耐好耐之前好試過，即係你架車佢首先會罰款，因為你違規泊車啦，跟住你俾人拖咗咧，你去嗰個拖車場嗰度，咁你又要俾一個
2: 錢
0: 先至可以，好似又幾百蚊噶啦，好多年前都已經都好多都幾百蚊噶啦，先至攞翻架車出嚟咁樣咯。係
1: 啊，有冇試過？有冇試過？
0: 最接近有冇俾1000蚊啊？
1: 冇啊，800蚊
0: 通。800蚊係咯，都 記一下，
2: 即係純粹就係因為拍咗個一粒鐘，
0: 跟住有冇扣分咧？
2: 就冇咗800蚊。
1: 應該唔會扣分，因為我唔係超速啊嘛，我為你泊車啫，都係。
0: 所以後屘當日同一日就攞翻架車啦。
1: 係啊。
0: 嗯，都幾
2: 驚險啊！呢個我覺得呢個驚險過瞓覺嗰個咯。
0: 係咯，咪就係咯，突然間架車唔見咗。咁後屘你係點樣 find out 㗎？你係咪知道係俾拖咗車嚟嘅？
2: 系咯，你点知边个公司或者点样 contact 边个人？
1: 隔篱有间 Seven Eleven 嘅佢新嘅装修啦，跟住咧佢新装修即系好多建筑材料喺隔篱啦。我见到佢系咁上货落货啦，咁我都知道我自己好阻住噶啦嗰架车。咁肯定系佢哋知道我架车被人偷走咗啦。跟住佢话系啊，你打呢个电话 Brisbane City Council。
0: 哦，佢可能都睇惯底熟噶啦已经。
1: 系啊，我都唔系打过。
2: 即系所以其实被人拖走嘅车系打 Brisbane City Council。
0: 系啊，通常都系嘅。
2: 哦，即系唔系一个 private company 去？
0: 应该就唔系啦。唔知咧，去到拖車拖車場嘅地方，
1: 係啦，攞翻嘅話就係喺 Bowen Hill 嗰度。
3: 咁萬一有啲人係唔知自己架車攞走咗，咁點算？即係
1: 我諗佢哋都係搏一搏，即係打電話去 Business City Council 睇下對翻啊個名啦，同埋車
2: 牌。車
1: 牌
2: 咯，
1: 係
2: 咯。總之你唔見咗架車就打去 Business City Council
3: First line 就打咗先，
0: 係咯。
3: 再諗係咪俾人偷咗？係
2: 啦，點知原來都冇咧，咁就真係你架車俾人偷咗啦。
1: Council 嘅電話咧打極咧要等幾耐啦，係啦，又要撳1234啊先至。
2: 廣東話請按一字，
1: 係啦，跟住之後咧，咁拖車場嗰個電話咧又要打多次喎，即係拖車場咩意思咧 ？confirm 你架車即刻收錢，跟住放你架車走，佢就一 pick up 就真人聽電話啦，落俾錢嗰一刻咧就即刻快嘅，
0: 係
1: 係啦，
3: 即係 online 過數咁樣。
1: 嗯都唔係嘅，喺佢面前批嘢可以俾錢，
0: 佢應該有啲 Air Force Machine 嗰啲嘅，好
3: 即刻
0: 好有效率嘅，應該收錢，
1: 係收錢就
0: 係啦，你唔使驚佢收唔到錢，真係係咪先？
1: 係冇錯。
0: 哦好啊，咁啊好，咁多謝分享嚇，咁希望下次唔會又再喺唔同嘅地方俾人拖咗車啦
2: 嚇。睇清楚個牌先，
0: 就算拖咗你都知道打咩電話啦
2: 嚇。係啊，
1: 記得啲張紙
0: 嗰度，
2: 好快就攞到車啦咁就。
0: 誒咁不如啊。俾阿 Melody 講下好唔好啊？因為佢嘅嗰個專長定專科啊，係好有趣嘅，同頭腦有係啦，專業同個頭腦有關嘅。Neuroscience 係咪叫做？
3: 係啊。
0: 不如你講下，即係點解你會 pick 咗依一個項目去鑽研啦？咁同埋究竟day to day 係做啲乜嘢，或者鑽研啲乜嘢嘅咧？
3: 咁我就係、是、neuroscience 咧就好大嘅。咁有啲人咧就會劏老鼠啦，就會睇下佢哋啲神經係點樣連結啦咁樣嘅。咁嗰啲叫 cellular 嘅 neuroscience 啦。咁我自己咧就係、是、做 human neuroscience 嘅。咁、如果 human 方面咧，咁我專做就係、是、cognition 啦，咁即係認知方面。咁、認知有好多方面嘅，其實就有專注力啦、記憶力啦，仲有執行功能啦。咁、有不同的一些 functions 咁樣嘅，咁我的 focus 就是我哋點樣可以用 memory 好啲啦。咁我 day in day out 做啲咩咧？其實就是我都要 supervise 學生啦，即係有 PhD 嘅學生嘅。咁另外就會係不斷咁寫文咯，即係同埋寫分定啦。同埋要即係去諗多啲唔同嘅題目，點樣可以研究多啲嘅新嘢啦。去即係貢獻翻，譬如話我自己係一個治療師，咁我就想去 develop 一啲 treatment。同埋一啲 assessment 去即係 detect memory decline 咁樣嘅，咁所以就即係會成日都要花好多時間去諗一啲即係方法，點樣可以攞到錢去做
0: 研究
3: 自己想做嘅研究咁樣。咁喺呢度咧，就係澳洲政府會即係有一啲咁樣嘅 formal 嘅 application 嘅 channel 啦，咁你就要submit 啲 application， 咁 throughout the year 咧，可能就要 submit 3-4个啊咁樣。
0: 點樣為之要 qualify 咧？
3: 係qualify 咧就係你需要係喺呢度嘅大學教書嘅，你係 staff 咁樣。係。咁有一個 position， 有一個叫 academic 嘅 position 啦。咁你就可以同埋你自己係 PR 或者 citizen 咧，你就可以 apply 噶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就其實都幾容易去 qualify 到嘅 ，as long as 你係 within 個院校就可以。
0: 哦，咁你哋係咪叫嗰啲被叫做做試驗嘅人咧，係咪叫做病人啦，定係叫做試驗品咧？點有冇稱呼咧？
3: 我哋都係叫，我哋都
0: 係
3: 叫
0: 佢哋咧。
3: 哦，我哋都係叫試驗者嘅。咁係英文，我哋就會叫 participant 啦。 以前或者 psychology 好好多人中意嗌 subject 啦，但係我即係我都覺得誒，
0: 好似有聽過係
3: 咁就應該係 participant 啦。咁我自己都有一啲patient 嘅participant 嘅，咁即係佢哋可能係有啲初期嘅腦退化。
0: 邊度揾翻嚟嘅咁嘅？
3: 咁就係我老闆啦，我老闆其實係一個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st， 咁佢會有啲 Royal Brisbane 啊、Mater 嘅一啲 referral， 咁佢哋就即係 gather 咗一班病人，咁我哋就可以 formal。經過 research ethics 啦，批准咗之後就可以邀請佢哋翻嚟去做一啲 cognitive assessment 啦，或者係做一啲brain scanning。咁我自己做就係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咁即係話功能性嘅磁力共振，即係唔係淨係睇個腦入邊個 structure 嘅。咁但係我哋就係俾啲試驗者，佢哋喺個 scanner 入邊做一啲唔同嘅活動啦，一啲唔同嘅 task。咁譬如話一個 memory task， 咁佢哋要 recall 一啲嘢咁樣。咁跟住就睇下個腦功能係同正常有啲咩唔同啦，同埋有時我哋就會叫佢哋翻嚟兩三次。咁譬如話 compare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會有啲咩分別啦。有時候就會去睇下有啲咩 treatment， 即係例如brain stimulation， 即係一啲好微弱的電流咁樣啦，去經過咗個大腦皮層嘅，咁我哋又會睇下究竟個 effect 係點啊？咁只要你做完一個 treatment 之前之後去做一個對比啦，咁我哋就會真係睇到個 brain stimulation 對你個腦有啲咩改變咁樣。
0: 通常嗰啲照啊，嗰啲嘅設備啊，即係會唔會有輻射啦，或者啲咩唔好嘅後果呢？
3: 這個問得很好。其實呢就我們照腦的方法有幾種啦，有一種就叫做 CT scan 啦，我想大家都有聽過 X-ray， 其實CT X-ray 就是同一個 family， 那些就是會有輻射的，但是我自己用的呢就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啦，那它就是沒有輻射的，因為它只是 magnet， 跟住因為它 magnet 會轉啦，那跟住它就會產生即是你就會看到個 image 是怎樣啦，
0: 係啦，咁所以佢工作時候你是在 clinic 度啊，定屋企啊，定系点样咧？
3: 我会在 clinic 嘅，咁有时就会见下病人啦，有时就会见下啲试验者啦，即系健康嘅试验者。咁我哋需要去做 imaging 嘅时候，其实 UQ 都有个 facility 嘅。咁通常我哋去头先你又都有问过啲 volunteer 点样嚟啊嘛。咁如果健康嗰啲就当然就系唔需要喺医院嚟啦。咁佢哋通常可能喺一个 UQ community 啦，或者我哋出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跟住揾下人，即系
0: 冇關嘅，其實呢啲係嘛？
3: 我哋有揾，我自己有揾一啲 healthy 嘅 younger 嘅 group 啦，咁就通常都係18至40歲。咁但係咧，我自己都真係真係做緊個 research 咧，係做睇65至80歲嘅
0: 好多人會以為，好多人會以為係咯。係啦，可以夠資格，係咯，咁即係好多人會認為係
3: 夠資格，我呢度三個都
0: 年紀大咗先至會係腦退化，但其實依個就同年紀冇關
3: 嘅，
0: 係咪？
3: 腦退化係同年紀有關嘅，不過有啲人咧係會大 risk 啲嘅，咁所以喺 Queensland 啦，其實之前幾年前開始就有一個longitudinal study 啦，咁其實就係睇下究竟有啲咩人係會 high risk， 即係我哋點樣可以揾到呢一扎人出嚟，然後佢會唔會係因為佢個腦入邊有啲咩特別嘅嘢咧？會唔會係 structural 啦？會唔會係咁？不過我哋都知道唔係 structural 噶啦。但係佢可能係會，我哋都有聽過一樣嘢叫做 beta amyloid 啦，即係有啲儲咗一啲protein， 但佢哋係唔好嘅喺個腦入邊，咁佢就會影響咗你個腦嘅運作，咁變咗個 manifestation 個 behavior 嘅 manifestation 就係你可能會見到佢好似比同齡嘅人早咗記憶力差喎，咁樣咁其實記憶力差呢樣嘢係 aging， 其實 healthy aging 都會有嘅，但係當我哋話點樣叫做 seems to be pathological 咧，其實就係早咗比人哋可能記憶力特別差，咁我哋其實有好多 test， 譬如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咧，即係認知神經測試係啦。sorry， 我要 confirm 一下，係啦，係啦。咁就要佢哋其實一啲 standardized 嘅 assessment 啦。咁但係好多時喺澳洲咧就會係用英文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啊，其實會唔會有啲廣東話嘅 version 咧？咁我自己其中一個方面嘅研究就係會唔會係將一啲英文已經 established 咗嘅 assessment 去 translate 翻去 Cantonese， 咁希望呢個 project 會成功啦，即係都希望會喺呢一個 community 度，即係都會幫到唔同嘅 即係 minorities 咯，即
0: 係所以
1: 我支持你啊，
0: 係咯，
3: 多謝。
0: 所以 part research 就係 find out 究竟點解啲人會咁早老退化，係
3: 啦，咁我哋就會 develop 一啲 digital 嘅 tool， 希望即係可能講幾句説話，可唔可以誒睇到佢哋有啲咩 risk 咧，或
0: 者有啲 symptoms 咁樣係咪？係
3: 啦。
2: 我想知 so far 其實 average 幾多歲開始老退化係屬於正常嘅，都係 healthy 嘅。
3: 哦，你八十歲可能已經係即係八十歲打後一定係，
2: 即
3: 係
2: 八十歲先
0: 會有啲唔退化。
2: 即係我四十歲。退嘅話就太早，
0: 即係啲唔退化，冇
3: 錯，
2: 係啦，啲就已經太早。
3: 係啦，如果你話通常咧，我哋點樣可以 identify 到自己有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s 咧？係好多時候 self report 嘅，即係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譬如話啊，我去買餸，我點樣都唔記得自己買條魚喎，
2: 或者買咗好多樣嘢重複嘅，
3: 冇錯，係啦。譬如話，可能有啲人咧會即係或者慢慢年紀大，其實好正常嘅，就係我哋都會用一啲叫做 memory aids 啦，即係自己會寫低究竟啊，我要今日要買七樣嘢，咁我會自己寫噶嘛，即係都 OK 嘅，即係用到 eight， 你可以知道自己有啲咩要 compensate。但係有啲人係開始啊，我連自己要買咩都唔記得喎，咁樣咁變咗又唔影響日常生活咧，就係叫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但係開始影響到日常生活嘅話咧，咁我哋都可能要 consider 係咪要做一啲叫做 dementia 嘅 assessment 啊。咁而家嘅 dementia assessment 啱啱上年做咗 clinical guideline 咧，其實就係話我哋有啲 blood test， 即係佢有啲 blood 嘅 biomarker， 咁就可以 test 究竟你會唔會有 possible 嘅 dementia， 跟住再去 scan 個腦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好全面，即係如果真係發現，哎呀，我真係近排記性好差喎，咁跟住又好似揾唔到一啲 aids 幫手啦，跟住又好似開始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咁可能就真係要揾咗 GP， 跟住再去 refer to specialist， 咁我哋就可以有啲全面啲嘅 assessment。
0: 咁啲有趣嘅問題咧，我諗空氣中嘅聽眾可能都會問嘅，好多人都會覺得話
3: 就可以 test 究竟你會唔會有 possible 嘅 dementia， 跟住再去 scan 個腦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好全面，即係如果真係發現，哎呀，我真係近排記性好差喎，跟住又好似揾唔到一啲 aids 幫手啦，跟住又好似開始會影響到日常生活，咁可能就真係要揾咗 GP， 跟住再去 refer to

0: 睇如果係老鼠同埋人嘅研究，其實有 converging evidence 咧，都講話其實你只要你嘅心率去到 80% 以上，即係推高多過 80% 以上嘅運動咧，其實已經可以幫到你個腦係delay 咗腦退化嘅，係啦，咁呢個係 both 老鼠同埋人都已經揾到一個幾好嘅 evidence，即係簡單咩運動都得嘅喎。只要你提升到你個心率而保持到最少半個鐘咧，跟住你一個星期希望都做到三次啦，咁同埋都可以 prolong 咁樣做。咁近排 UQ 出嘅研究咧，就係話佢哋開始做半年啦，好似係，咁跟住佢哋就翻嚟 follow 五年啦，跟住十年啦，咁佢哋都覺得係好 encouraging 嘅，都有啲 positive result 都 publish 咗啦，咁都係我自己嘅 institute 其實係 Queensland Brain Institute publish 嘅，咁佢哋都發現原來老鼠嘅實驗都會發現啊，原來個腦會 plastic 啲啊，咁即係話容易啲去改善翻個腦譬如話啲 network 啊，佢哋會 build 得好啲啦，減慢咗個退化咁樣咯。
1: 咁有有趣嘅問題又係就係、是、你哋會唔會平時街道咧撞到啲好似我依啲咁樣咧？你覺得喂，其實你有冇興趣或者你幾適合做？即係未必話證實到我或者依個人係真係有啲咩嘅問題嘅。阿蕭馬係
2: 諗住我先啦，
3: 先
2: 睇
3: 我係
1: cover 下我先。咁即意思有時你係可遇不可求噶嘛？可能突然間你係有一個 subject， 佢未必係有問題，但係可以幫助到你做啲研究嘅。咁如果你譬如你街道又好，或者出邊認識到有啲場合認識到咁嘅人，咁你哋會唔會去即係主動去 approach 嗰個人，就話有冇興趣做個 subject 咁樣咧？
0: 通常因為呢啲都係 voluntary 嘅，咁所以咧我哋未必會真係咁樣去 approach， 因為
4: 你去做啦，
1: 係咪？
3: 先啦，
1: 原來你諗住叫我去做啊？
3: 唔
1: 係
3: 啊，你
1: 冇聽，諗住你勸我咩？諗住勸我唔好去做。
2: 頭先佢第一條問題就開始鋪排啦，佢已經不停問啦，究竟有啲咩人可以做到呢個 volunteer 咧？
1: 咁
2: 樣
1: 人
2: 係啊，跟住佢就開始問：哎呀，咩 age 咧？
1: 自願報名，
2: 係你自己報名咧，人哋唔係升
4: 級嚟噶，有個機會俾你啦，真係。
1: 係咯，即係。我应唔应该开心啊？
4: 系
1: 我应该开心噶。
2: 你想 check 下个脑点解？
1: 咁系
2: 咯，嗬，
1: 当
2: 测试
1: 下系咪啊？
0: 系啊，可以噶，其实我都好想做到，即系 candidate。
1: 即
0: 系
1: 当我已经有问题啦，系咪？
4: 早
1: 治早
4: 预防 ，sorry 啊，
2: 系早治疗。
1: 好，咁啊 ，Melody， 多谢你分享先。不如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咧，我哋听下啲歌啊，跟住我再翻嚟又倾啊。
2: 听歌，但系我哋好听听听下 Melody 弹嘅一首歌
0: 啊。唔好住啊，我哋可以听下其他先。因為我陣間會有個另外一個 theme 可以講我自己係音樂，喂，即係 by the way 都可以分享下一節，我哋可以傾下一節，
1: 冇問題，跟住翻嚟啊，
2: 好好聽嘅歌。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那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Hello, hello.各位晚安，又是回来我们的礼拜六晚的榴莲俱乐部 FM98.1， 也都在我们的 4EB 网站可以即场听到。今晚有我辛迪，有这个
1: 小米，
0: 是有这个
2: 神秘 operator，
0: 是还有
3: Melody。
2: 我想讲，我哋好犀利，啱啱由早晨变咗今晚啦，已经
0: 系啊，时间过
3: 得
0: 好快。
3: 我哋啱啱喺美国
0: 再翻嚟，
3: 啱啱12个钟，诶唔系，15美国，哎呀，
0: 咁啱啱我哋今晚咧就有呢个Melody， 我做我哋嘅嘉宾啦。咁头先分享咗，因为佢系呢个研究。腦科係咪叫腦
2: 神經？
3: 腦神經
0: 嘅一個專家嚟嘅，咁但係就唔好以為佢依個唯一嘅專業就係做依樣嘢喎。
2: 嚇，
0: 咁當然啦，我哋做電台嘅 DJ 啦，我哋有一班都有幾多個咧，係其實平時係中意唱歌嘅音樂咁樣嘅。
2: 咁原來 Melody 咧，佢成日都 tag 自己出嚟。
0: 原來 Melody 咧。是有这方面的专长的。那不如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才你说一个玩一个很特别的乐器，是不
3: 是？嗯，是啊，我以前就学扬琴啦。咁扬琴是一个中国乐器，其实它是波斯传过去中国啦。咁佢亦都有传过去Romania 嘅，即系所以有两个 versions of 呢个乐器。咁有啲人如果去东欧旅行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一个乐器咧，有啲有几排马仔跟住拉住啲线，啲线系好 tight 嘅。咁跟住咧会用两个锤仔咁嘅嘢啦。咁喺Romania 咧就会系 sorry 啊，有啲 off mic 添头先咁。入翻咪，如果 Romania 咧，咁佢哋就會用一啲好似鐵錘仔嘅嘢啦，包住個面咁樣敲落啲弦線度嘅，咁就會其實 sound like 一個鋼琴咯。咁但係喺中國樂器上面咧，咁我哋就會用一啲bamboo sticks 啦，咁有兩支，咁你就揸住，咁就會敲打呢啲弦線咁樣嘅，咁就發出聲音。所以咧，其實係好得意嘅，好似鋼琴啲錘仔。
0: 揚琴係咪好大？即係擺喺地下度好大部㗎？
3: 佢擺喺一個座。上面嘅，咁佢的確係好大，
0: 啲聲好似風聲咁樣嘅係嘛？掃落去嘅時候，
3: 佢唔掃落啊，嗰個係
0: 唔知點形容，
3: 係啦，
0: 古箏我知道，古箏係打橫，
3: 打橫
0: 喺度啦嚇，有一隻係直情係坐喺地下度，好大個。
3: 嗰個係
2: D 字型，
3: 係啦，嗰個 D 字型嘅咧，就係一個西洋樂器嚟嘅。咁佢係 harp 啦。咁我呢個咧，其實就係一個擺喺一個座上面一個梯形嘅樂器。咁佢就用木做嘅。咁即係木嘅一個框咁樣啦。咁上面就拉住啲線嘅，係啦。咁
0: 係咪就依個啊？係啊，冇
3: 錯，係啊，係啊。咁
0: 你真係少見啊！係
3: 啦，係啦。咁主持人們就睇緊個本啊，係啊，就咁陣間咧就會帶咗一首。音樂俾大家啦。咁之前咧，其實就係講起我學揚琴啦。咁係一個小學至中學一個美好回憶嚟嘅。咁其實我喺香港嘅音樂事務處，即係音統處啦，係啦。咁如果以前有人識一個好正規學樂器嘅地方咁，咁以前就係。即係接受呢個 training 啦，咁跟住都幾中意嘅，跟住有中樂團啦，有即係唔同嘅活動可以 participate 啦，咁又有啲比賽喎，咁跟住去到最尾一年，咁我中五嘅時候咧，咁就發現啊，港台香港電台第四台，咁就有一個叫做樂壇新秀嘅活動，咁就啊，不如留個幾年俾自己啦，因為嗰陣時都要 DSE 啊，
0: 係。
3: 咁跟住就要諗下究竟讀啲咩書啦。咁揚琴就真係未必會繼續 pursue 啦，因為我自己都有學鋼琴嘅。咁嗰陣時就會覺得啊，不如讀音樂咁，但係就 focus on piano performance。咁揚琴就真係要同佢告別嘅。咁所以呢個活動係一個好好嘅告別禮啦，對我自己。咁佢哋又都即係啱啱港台咧，亦都想去宣揚一啲中國樂器啦。咁有啲 performance 咁，所以咧就整咗一個叫樂壇新秀2012嘅。咁嗰個活動做啲咩咧？就係六隻碟啦。咁喺隻碟入邊就會我就彈咗兩首歌咁樣啦，咁嗰兩首歌其中即係都係一啲一首係比較傳統嘅揚琴嘅音樂啦，咁今日想帶俾大家嘅咧係一首比較現代少少，跟住佢有係好中國色彩，咁佢首歌就叫做《天山詩畫》啦，咁其實佢就係講一個好靚嘅一個 daytime 嘅一個天山嘅picture 咁樣咯，咁係啦，describe 佢咁樣嘅，咁跟住有河流啦，跟住有啲好壯麗嘅山河啦，咁樣，咁就係一首點講咧？ 比較有啲温柔嘅地方，亦都有啲好激情嘅地方嘅一首樂曲嚟嘅，咁亦都可以展現到揚琴一啲唔同嘅特性啦。咁所以就即係陣間可以帶俾大家聽一下啦。
0: 好啊，依家等唔切啦，不如依家我哋許歌啦，好唔好？
2: 好噶，等唔切啊！

0: 喂喂，由我哋四个女仔翻嚟啦。点解我一开声咧就神秘 operator 笑得好开心？
1: 你
0: 我好中意你嘅笑容。
1: 隔篱嗰个都有笑啊，系咩？笑唔到佢震晒。
0: 系咯，阿萧马又系一系就揽住我，跟住就叫我去早啲去做测试。
1: 咩嚟噶？
2: 好搞笑，
0: 真系有我心嘅啫。系我哋嗱，今晚继续啦，因为头先阿 Melody， 我哋今日嘅请咗个嘉宾咧，咁就分享咗啦。首先就系佢做呢个脑神经科嘅专家研究嘅，系咪讲得啱啱啊？吓，跟住就差唔多啦。
1: OK 嘅 ，OK 嘅。
0: 跟住同啱啱咪听咗首，
1: 考紧有记忆啊！我哋一 test 紧你，睇下有冇资格做嗰个 volunteer
0: 个 subject 系嘛？
1: 系个 subject，
0: 我觉得都好 high chance 噶啦，应该。
1: 好值得研究，
0: 好值得研究，
1: 呢个脑好值得研究，
0: 好大嘅贡献可能会有。
1: 吓，
0: 咁啱啱听咗嗰个乐器叫咩琴啊？
1: 杨达达，真都真系好需要
0: 讲认真识错，
1: 佢应该要做啲乜嘢？佢要 scan 啲咩好？
0: 系咪杨琴？系啦，真系未见过嗰个乐器。好奇咧，之前你喺香港玩噶嘛？
3: 系。
0: 咁系咪香港你自己拥有一部呢个扬琴嘅咧？呢种喺边度噶？
3: 我要带过嚟啊！
0: 我都带过嚟啊！
3: 系啊！
1: 哎呀，早知叫即场表演啦，做咩叫佢带 CD 啊？
0: 系咪啊？嗬！
1: 我搞到我第一次用 CD 机啊，搞到
0: 系咪？
1: 系啊！
0: 哦，唔紧要啊，都听到，只不过真系现场嘅话，可能就
1: 更加震撼咯。
0: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有机会噶，一定有机会，
3: 系啊，可以啊，好开心上嚟。
0: 系啊，咁你继续讲关于音乐嘅钻研嗰度，你仲有啲咩其他嘅
1: 起承转合系咪先？
0: 咩
4: 话？其实我有兴趣想知咧，啱啱听到阿 Melody 嘅自我介绍，一开始系做 OT 嘅，即系职业治疗师啦，跟住变下咧就变咗做脑神经嘅治疗师啦。跟住我就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大家好似唔相关啦，你嘅人生嘅起承转折咧都系好唔同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点样会有一个转变？
1: 音乐开始先，然后就变咗科学。
4: 嗯，
1: 咁就系啦，想睇下
0: 佢开始音乐先嘅，
1: 系咁佢细个系会玩好多音乐，
0: 跟住就先至系脑神经科嘅，
1: 然后系 O T， 哎呀，佢真系需要做呢个 subject， 你好落力争取做呢个 subject， 我 feel 到，
0: 即系唔系同
1: 佢真要表现下，点解我需要做呢个 subject？
0: 系咯，跳嚟跳去咁样，系啊，
1: 你跳嚟跳去，
3: 其实我个人跳嚟跳去，系啊，我以前咧即系有，我好中意音乐啦，咁所以我个名都话咗俾大家知我系 melody，
1: 真系有关系噶，
3: 有关系，
1: 你自己改嘅 melody， 我让妈妈帮你改，
3: 我妈妈帮我改嘅，不过其实
1: 咁系你妈妈好中意音乐，
3: 系一个唔系，其实系一个 consensus 嚟嘅，即系哦。What shall I call her? Like I mean， 即系你喺学校嘅层面，你就会无端端就要揾一个英文名噶嘛，系啦。以前即系小学嘅时候，咁其实就系因为咁嘅。
1: 我以为因为你中意 Melody 嗰只公仔，所以
3: 绝对完全同 Melody 只公仔无关。
1: 因为嗰只 Melody 嘅公仔
0: 同音乐有关，
1: 唔系一个好嘅公仔。
3: 系咁其实同音乐有关啦。咁我亦都將佢擺咗喺身份證啦，咁所以呢個係我嘅即係名嚟嘅，係 legal name 嚟嘅。咁以前真係諗住，因為我其實我鋼琴咧係喺香港演藝學院嘅初級音樂課程度train 嘅，咁就唔算好細個入去啦。咁但係都曾經有諗過係想做行音樂呢條路咯，即係真係做一個鋼琴演奏者咁樣嘅。咁去到真係 DSE 嘅時候，先要做一個抉擇，就係、是應該要做啲咩？咁即係同屋企人商量啦。咁可能即係 more beneficial 就係可能有啲一個牌照嘅工作咁樣。咁所以就因為咁啦，咁就揀咗一個都幾有趣嘅學科啦。咁其實職業治療係一個好有趣嘅學科，因為我哋係幫緊病人啦，去做一個復康，但係個復康其實我哋係想佢做翻日常生活，佢本身應該做到嘅活動啊，即係我哋叫呢樣嘢叫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咁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你點可以幫一個人去回復翻佢本身做嘅活動？活動係一個好複雜嘅嘢嚟噶嘛，即係佢有好多 components 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啊幾得意喎，又同我自己一個好 lively 嘅性格好吻合啊咁樣。咁所以我就繼續 pursue 咗做即係讀職業治療啦。咁順理成章亦都成為咗治療師嘅。咁就我出咗嚟之後，我畢咗業啦，跟住做咗一年啦。咁我嗰陣時做成人精神科。住院病人嚟嘅，咁嗰阵时都有好多好深刻嘅 case 啦，咁亦都真系都几沉重嘅翻工，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 見到有很多 我自己很想做得更加好的地方的、mm-hmm. 尤其是、我那時候我做很多認知的測試的、mm-hmm. 即因為譬如說看看他們回不回到工作，他病完之後、mm-hmm. 即不是病完其實都不會完的，即譬如說、思覺失調、啊、或者是、一些重度的抑鬱症、啊、其實他都影響了很多方面的認知能力啦、mm-hmm. 也都影響了他們、回復回日常生活的能力的、mm-hmm. 那時候做很多認知測試和做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評估啦，咁就會覺得啊，點樣可以將呢、個認知嘅測試去同一啲日常生活去掛鈎得好啲咧？咁就誒、即係都因為我嘅好奇心驅使啦，咁就覺得啊，不如膽粗粗去試下報下 PhD 啊！咁係，咁我就喺香港報嘅。咁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好好嘅PhD 嘅 fellowship 啦。咁就其實係全數嘅 stipend 都係香港政府嘅。咁就四年，咁就可以好 enjoy 咁做翻個學生啦。咁做學生嘅時候，我亦都係繼續有去做職業治療師啦。咁嗰陣時咧，我就正正係做小朋友嘅。咁我做自閉症嘅小朋友，咁我嘅研究亦都係同小朋友有關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咁點解我突然之間頭先第一節就係講緊啊，我做一啲老人家嘅研究嘅喎，我做腦退化喎。咁係就係因為我哋睇人其實要睇一個 lifespan 嘅嘛，即係人要成長，唔單止係細路。成長得不好，大人也都會去、有一個退化的一日。那為什麼呢、究竟我們的腦有什麼轉變，或者有什麼 vulnerabilities 我們可以去 identify 呢？那就是因為這樣又驅使了我做一些即是成人的事情。但是你反而是 look back 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when you connect the dots 你就會知道、哎，為什麼他們會有關係，即係 speaking of which 就係音樂，音樂其實係講緊一個好複雜嘅 task， 你個腦點去 support 佢，跟住亦都係一個好好好嘅 activity 啦，亦都係可以幫到大家嘅 activity。因為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啦、and 其實佢都可以 improve 到 attention。
0: 治療方法嚟㗎係咪？
3: 其實
0: 音樂治療係嘛
3: ？Exactly， 其實係啊，亦都係音樂治療啦。咁譬如話啲人就咁話，哦，聽音樂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即係 arouse 到我哋嘅 attention 啦。咁所以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媒介嚟㗎嘛。咁跟住慢慢做咗職業治療師，又明白多咗點樣去提供呢啲治療嘅時候咧，又去啟發到我，咦，原來～再睇就係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腦功能可以 keep up 啦，即係無論係小朋友點樣去 boost 佢哋啦，老人家點樣去 maintain 啦，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可以掛鈎到嘅，即係 eventually art 同 science 其實佢哋 converge at the same point， 就係你。being philosophical and being creative and curious 就係去問一啲唔同嘅問題，點樣去明白多啲，去吸取多啲，或者係揾多一啲新知識去明白我哋嘅腦啦。跟住 eventually 就係去幫助啲病人 ，if 佢哋係有 neurological disorders， 咁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咯？係。
0: 好有意義。
1: 有冇諗過做音樂治療啊？將所你中意嘅嘢夾埋一齊。
3: 我覺得音樂治療係一個有趣嘅方式嚟嘅。咁但我自己可能會用一個音樂嘅媒介咯。但係我並唔係一個音樂治療師啦。咁我亦都即係會覺得有啲唔同使用音樂嘅方法咧。咁音樂可能會係其中一個 medium， 但我會 combine with 其他嘢嘅。係啦。
0: 好，非常。咁依家依边，所以你一暂时数到你有嘅叫
1: 又嚟
0: 啦，
1: 佢又
0: 叫才能啊！
1: 讲一次嗰啲咧，
0: 我睇测试下我嗰个记忆，
1: 你
0: 有记忆
1: 力，咁有冇听书咧？
0: 睇下去到边一级啊？系啦，
1: 好嚟咯，
0: 系啦。第一就系
1: 有啲咩？
0: 一开始系音乐啦，喺香港时候，啱啱讲大细个时候音乐啦，
1: 好。
0: 咁跟住咧就系 OT，
3: 系
0: 咪啊？诶，冇错，啱讲。谂一谂，又要笑先埋，系啦 ，OT 先。咁跟住咧，之後先就係依家嘅腦神經，
1: 每一次
0: 神經，
1: 佢每一次講都唔同名，有冇發現？
0: 我之前都咁講啊，腦神經
1: 點啊？
0: 咩啊？腦神經
1: 神經
0: 腦神經研究係咪啊？
3: 哦，
0: neuroscience 係腦神經啊，係
3: 啊係係係，佢其實認知神經科學，
0: 認知神經科學，
3: 因為 cognitive neuroscience
0: 好難記
3: 啊，
0: 就
3: 係勁難記，所以我覺得係勁係非常之好噶啦，因為個 term 唔係一啲好 common 啊，一啲好 jargonous 嘅係字嚟噶嘛，
0: 係咯，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俾 subject 一個鍛鍊佢腦能力嘅一個，
1: 佢又
3: 呢個叫做咩？ 咩以前个 test 叫咩话咩整要整合
0: 即场做紧治疗嚟嘅喺度，
1: 即场做紧测试啫。佢开始已经谂紧，唉，佢已经开始写紧啦，要 scan 你边个脑边个位，搵啲 map 嚟去喺你个脑度，睇下究竟少咗边忽嘢，定系啲 neuron 究竟咩事咧？
0: 咁啊 ，Melody， 你嗰啲 clinic 喺边度啊？依家话
3: 哦，我而家做研究其实就喺 UQ 嘅，咁
0: UQ
3: 系啦，咁我哋我自己咧就 under Queensland Brain Institute 啦，咁我老板咧其实就自己 run 即系唔系自己，即系佢都系 under UQ， 佢系 professor 啦，咁其实佢就 run 紧。UQ Neuropsychology Clinic， 咁其實都係隸屬 UQ 嘅一部分嚟嘅，係啦。
0: OK， 要做測試或者治療都係要 booking 噶啦。
1: 算啦，你直接
0: 有冇見過啲人係咁碌
1: 咁好堅做，
3: 好堅想做？係啊，其實我之後我真係有個 project 係真係想係做關於係將我哋而家有嘅 test 咧去轉做 Cantonese 嘅。其實嗰個係一個 digital tool， 不過
0: 係
3: 啊，其實因為我覺得有即係你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地方，你都有香港人，你
0: 都
3: 有講 Cantonese， 跟住係咯，咁點樣可以？但係咧，其實好多 test 啦，尤其是 language test 咧，佢都係。English driven， 即係其實 English language， 咁我哋做唔到 Second language， 即係我英文 second language， 我都唔會去做一個英文嘅 test， 因為佢唔 valid，即係佢唔可以話俾你聽你真係有問題，因為喂咁個 language 都唔係我 native 咁。咁但係 Cantonese 係 native 喎，咁當然啦，喺香港都有好多已經 established 咗嘅 standardized 嘅 assessment， 咁但係其實呢啲 test 係不斷咁進步緊嘅。咁最近都會有一個好好嘅 test 啦，咁其實都係 combine 咗唔同 components 咁我哋都發現呢個 test 喺即係西方國家我哋用得好好啦。咁點樣可以將佢 translate 翻去 Cantonese， 跟住去變成 digital 嘅一個 tool， 去幫大家identify quantitative kind 咧？咁呢個就係我 current 嘅 project。咁我都希望佢真係可以變成 Cantonese， 咁就可以再喺呢度同大家宣揚一下。
0: 好啊！話説因為一陣間我哋有講過啦，warning 提示我哋。依個節目完咗之後咧，喺隔離房係 Global Digital 就會繼續9-11。咁我哋會繼續傾偈嘅，嚇樂年俱樂部。
1: 你咯，
0: 阿 Melody 會唔會留低㗎？
3: 啊，今日未必啦，係啊，係，但係
0: 考慮下啦。
1: 但
3: 下次可以，
1: 我哋可以再播多佢一隻歌咯。
0: 好啊，好啊，
1: 因為都想介紹埋你一個。另一首都是扬琴的歌，
3: 是啦，咁嚟紧呢首咧系叫做《弹词三六》，咁个名字有啲特别嘅，咁其实佢系一首比较传统嘅音乐啦。头先嗰首系比较现代嘅，即系可能听落去未必真系觉得好扬琴嘅一即系古代啲嘅曲风，咁但系嚟紧呢首咧其实系一个叫做江南丝竹。咁咩叫江南丝竹呢？就系、是你谂下就系中國大陸我哋有不同的流派 of 音樂嘅，咁即係咁喺一啲蘇杭嘅一帶啦，咁嘅音樂咧就會主要用揚琴啦、琵琶啦，同埋一啲叫做絲竹樂啦，咁即係 pluck string instruments 啊，即係古箏啊咁樣，咁嚟緊呢首《彈詞三六》係一首古曲嚟嘅，咁喺translate 咗落去揚琴啦，咁揚琴再將呢一個曲風去演繹出嚟嘅，咁佢係一個比較傳統的中國音樂。
0: 好啊，咁我哋去呢首音樂之前啦，咁就同大家講拜拜先。咁陣間我哋九點鐘咧就會夜晚繼續有我啦、辛地啦、莎拉啦，同埋有燒賣陪住大家嘅。
1: 但我同大家講拜拜之前咧，
0: 好啊，
1: 我好多謝 Melody 今日帶咗好多音樂俾我哋啦，有好多佢哋嘅資訊啦。咁另外我哋自己咧都有個關於音樂嘅活動嘅喎，記唔記得？2026年第二届中文流行曲歌唱大赛，听日就
0: 系
1: 我哋嘅初赛啦。
0: 系冇错，
1: 好似有人参加喎。
0: 系喎系喎，
1: 吓边个咧？
4: 边个啊？
1: 有人系参赛者，你唔知啊？
0: 唔知咧，
1: 唔知边
0: 个系咪讲嘢嗰个？
3: 咁就要听日大家留意啦。
0: 系
1: 啦，咁首先我哋要多谢今次所有参赛者嘅支持同埋踊跃参与，亦预祝大家听日有好嘅表现，预祝我哋呢度在座有个人咧有。好的表演，盡情享
4: 受，唔好忘記歌詞啊！
1: 係咯，嗰個 subject 啊，
0: 佢首歌嘅名嚟噶，忘記歌詞嘅做。誒，同埋講翻聲啦，下個禮拜日10月4日咧，三 S 嘅團體咧，亦都有個圓遊會嘅活動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喺 4EB 我哋嘅中文網站嗰度 send 個 message， 就話想參加或者有興趣知道依個資料嘅。OK，
1: 咁我哋咧有個好消息要同大家公佈，就係話咧非常高興今次得到 KNS Property 嘅大力支持。 正式成為我哋今屆歌唱比賽 Grand Final 決賽嘅冠名贊助商。好多謝 K&S Property 對我哋今次活動同本地華人社區嘅支持。至於決賽將會於11月1日星期日喺 Arcana。即是 Maruka 那個舉行，記住繼續留意我們啦。當然今次比賽能夠順利舉行，還要多謝一班一直支持我們的贊助商。首先要多謝 Singbar 贊助今次比賽的亞軍獎品，一套價值$899的家用卡拉 OK 音響系統。第二要多謝吉祥餐飲集團贊助我們的最佳舞台表演獎和最受歡迎歌手獎，兩位得獎者各會有$100的餐飲禮券，可以在集團旗下餐廳使用，包括如意酒樓、吉祥茶餐廳和吉祥麵館。另外也多謝繁花里燒烤餐廳為今次參賽者送出餐飲優惠，每位參賽者都可以獲得$10的餐飲券，可以去到繁花里享用他們的任食燒烤。還要多謝昆士蘭華人中親會為我們提供明日初賽的場地，同時亦贊助和支持今次的活動。最後亦多謝我們兩個 media sponsors 華商周報和昆士蘭日報，一直幫我們宣傳今次歌唱比賽，令更多朋友認識和支持這個活動。再次衷心多謝 K&S Property 以及以上每一位贊助商和合作夥伴的支持。雖然我們初賽明天就正式開始，但距離 Grand Final 決賽還有一段時間，所以我們仍然歡迎其他商戶和機構加入成為贊助商，無論是獎品、禮券、產品或者其他形式的贊助，我們都非常歡迎。有興趣支持本地中文音樂、支持本地華人社區的商戶，歡迎聯絡我們 4EB 電台中文組，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我們的參賽者，也一起期待今年的決賽。

0: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啦，哇！嚟到最后九月嘅礼拜六啦。嗱，講真，我麥苑咧就呢排咧望到真係甩碌啦。就之前啦，卡拉嚟做演唱會啦，咁咪同佢做訪問啦。之後我亦都有繼續其他嘅訪問做咗啦，亦都要剪片啦。咁大家會見到我哋 social media 咧都有好多唔同訪問嘅片段咧都剪咗出嚟俾大家一齊去聽去重温嘅。咁跟住咧，聽日就係我哋第二屆嘅中文流行歌歌唱比賽嘅初賽。所以咧就非常之忙，不過咧都多謝各位參賽嘅朋友啦。咁佢哋聽日星期日咧就會去到 Sunnybank Hills 中親會嗰度咧去參加比賽。咁亦都多謝中親會提供咗個場地俾我哋啊。咁今次咧就係一個歌唱比賽形式，就唔係卡拉 OK 嘅。嗱，不過咁我哋咧即係除咗聽日九月廿七號嘅初賽之後咧，其實我哋已經定咗啦。十月一號咧，我哋會喺 Arcana 嗰度咧就做呢個總決賽嘅。咁如果上次咧，去過卡拉演唱會的朋友都去過 Arcana 啦，如果對南區來說都算方便的，但如果對 City 的朋友呢入嚟呢個 Worker 其實又不是很遠嘅啫，咁同埋嗰日咧星期日就應該不會塞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我哋幾時公布最後的入選名單同埋幾時開始會賣呢個 final 嘅飛啦。咁但係咧喺未開始我哋聽日嘅比賽咧，咁其實咧一直以嚟咧喺 Brisbane 有好多朋友都支持我哋 CEB 中文組同埋昆士蘭華語廣播協會嘅。咁今次咧我哋聯辦呢一個嘅第二屆中文流行歌曲比賽，亦都多謝好多人嘅支持啦。咁所以咧我咧就喺度多謝翻曬所有人先。咁今年咧我哋嘅冠名贊助咧就有 K&S Property。咁我哋如果第時咧要關於一啲買賣樓宇啊，就可以揾 K&S。幫手啦，咁另外咧，亦都多謝星巴今次咧贊助咗我哋亞軍嘅獎品，咁佢哋咧會送出一套價值899元嘅家用卡拉 OK 音響系統。我哋上次 River Fire 都多謝佢哋咧攞咗嚟俾我哋試，哇，好正啊！啲音色好好，你見佢一部機仔咧，其實已經連埋曬所有嘅卡拉 OK 系統啦，同埋已經連埋喇叭同埋有麥包埋俾你哋噶啦。咁亦都好多謝吉祥餐飲集團啦，咁啊贊助咗我哋最佳舞台表現獎同埋最受歡迎歌手獎，兩位有得獎者咧就會得到佢。他们吉祥餐饮集团的100元餐饮礼券可以在他们集团旗下用，包括鱼酒楼、吉祥茶餐厅和吉祥面馆的。另外呢也都很多谢繁花里烧烤餐厅，每次呢即大家香港人呢他都很支持我们的活动，包括上一次 River Fire 也都提供了一些美食给我们。但今次呢所有参赛者呢都会有一张10元的餐饮券，只要你去到繁花里用他们这个任食烧烤套餐呢就可以即时减了10元噶啦，咁啊趁呢个时间咧，可以同啲朋友啊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食都好正，因为佢有好多嘢俾你拣，一个人咧其实都 OK 嘅，因为一人一路啊嘛。好啦，咁啊头先亦都多谢咗中亲会提供今次嘅场地啦，同埋佢哋嚟紧咧都会支持我哋嘅 final 嘅，咁亦都要多谢两个我哋 media sponsor 啦，包括华商周报同埋昆士兰日报。咁所以咧，自从我哋一讲话有歌唱比赛咧，佢哋就个个礼拜同我哋登报纸啊，多谢晒，多谢晒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咁啊，再次多谢所有赞助商啦，但系当然啦，有其他朋友其他嘅公司咧想赞助我哋今次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嘅总决赛嘅话咧，随时联络我哋，咁我哋商讨下啊，究竟有啲咩你可以俾到我哋嘅听众啦，俾到我哋嘉宾，咁亦都我哋睇有啲咩大家可以一齐合作啊！咁今日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嘅，咁因为嗱，听日咧就系我哋嘅初赛啦，咁其实今年咧嘅评判咧同旧年咧差唔多，咁啊有我哋华语广播协会嘅会长啊 Elsa 啦，咁亦都有星巴嘅老板啊 Pedro 啦，咁佢本身咧亦都系一对 Brisbane 嘅 band 嘅主音兼 leader 嚟嘅，咁另外有 Hilaria 啦，咁佢本身系一个音乐治疗师，亦都系一个音乐人。今年咧仲有我，咁我今次咧就会代表 CEB 中文组咧就去做呢个评判。咁啊，以前我都参加过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唱比赛啦，咁啊亦都希望用我参加咁多年歌唱比赛嘅经验咧，去听下去提下大家究竟应该歌唱比赛嘅时候会点样样咧。今日有啲朋友已经打过俾我，喂，究竟我哋初赛要预备啲咩啊？咁我已经俾咗少少 tips 佢哋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听日 good show 啦。咁但系最紧要咧，今年咧我就多咗一位新嘅评审。 呢位评审咧，佢本身一个音乐人啦，佢又识作曲啦，又识作词啦，又识玩 saxophone 啦，仲有一个好靓嘅录音室喺 Gold Coast 嘅。咁呢个朋友咧叫 Saxon。咁其实之前咧佢都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同我哋做个访问，讲下佢嘅音乐路程啦。不过我估有好多人可能唔记得啦，咁因为都有一段时间。不如今晚咧，我哋再重温佢呢个嘅访问。咁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多啲我哋今次呢一位新嘅评审，睇下佢嘅音乐路程。今晚我哋有 Saxon， 仲有 Natalie 同我一齐嘅访问。好啦，又翻到嚟我哋星期六晚11:00至1:00我哋音乐节目，我系麦远。咁今晚咧，除咗我之外咧，咁我有两位嘉宾喺度嘅。咁啊，今日咧，我哋有 Natalie 喺度 ，Natalie 可以同大家打个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Natalie。咁咧，今日咧头炮第一个嘉宾我邀请咧就系一个重量级嘅朋友嚟嘅。佢咧又一个多才多艺，佢识画画，佢啲 painting 咧好靓，可以卖钱嘅。跟住咧就识音乐。佢又識作曲，識吹 saxophone， 但係佢本身正式係唔係做音樂嘅。Saxon， 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
0: 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
2: 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首先先同阿叻打個招呼先，跟住同阿麥遠都打個招呼啊。咁跟住就多謝你哋俾個機會我上嚟啊。
0: 多謝阿 Saxon 先啦，同埋多謝叻叻安排。因為咧，其實你頭先講阿 Saxon 咁多 background 咁勁咧，之前我就唔知嘅。我淨係知道你帶咗個靚仔，好有型嘅靚仔上嚟啫。
1: 我專登收埋，即係秘密啲，我費事咁張揚。已婚嘅啦，有個好靚嘅韓國太太。
2: 你咁樣捧我，咁樣我好緊張嘅喎。
0: 哎呀，你真係斷曬佢米路啦，真
1: 係要澄清翻先。
2: 斬咗你啦，頭先一下。
1: 不過太太唔識聽廣東話嘅嗬。
2: 唔識。
0: OK， 咁啊，嗱，咁今日個時間我交曬俾你啦。我知阿 Saxon 係你好朋友啦，咁啊，你都之前都同阿 Saxon 已經討論過今晚會有啲咩嘅資料會帶俾我哋嘅，咁啊，有啲佢嘅音樂亦都會同我哋分享。咁所以下邊嘅時間我就交曬俾阿 Nana 同阿 Saxon 啦。
1: 好啊，多謝曬先。
2: 多謝曬。
1: 啊，好多謝你，即係白忙之中抽空啊！咁 Saxon， 你真係介紹下你自己個背景先。
2: 好。我。名就講咗啦 ，Saxon 啦，咁我已經嚟澳洲差唔多30年噶啦，今年，咁啊我本身咧就我係業餘音樂人啦，咁啊我就本身開始就玩 saxophone 嘅，咁啊慢慢咧我就變咗走去寫歌啦，錄音咁樣咯，跟住我都係業餘，咁我自己嘅 professional 咧就係我係工程師嚟嘅，咁啊我正職都係工程師，咁啊其他時間得閒嘅話我咪做下音樂咁咯。
1: 條件係咪好吸引啊？阿麥遠，
0: 聽到都流曬水。係，呢個就係。
1: 我唔緊要啦，我哋唔講八卦嘢嚇。咁其實咧，我知道你本身唔係讀音樂嘅喎 ，Saxon。咁我好好奇，點解你會識咁多作曲啊、編曲啊嗰啲即係之類，都幾難
2: 嘅。係，其實都有段故嘅。咁我本身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音樂。咁啊，好細十幾歲嗰陣時就好中意 saxophone 噶啦。咁啊，好想學，但係由於細嗰陣時咧。屋企尤其是我哋華人屋企父母都唔會太鼓勵嘅，以前啊，即係唔小心暴露咗我年齡噶啦。咁啊，而家啲父母比較鼓勵啲小朋友學音樂咯。我細嗰陣時就冇咁嘅，要最緊要係讀書。咁我嗰陣時開始好中意，但係冇機會，直到嚟到澳洲啦，上大學啦，咁啊開始好辛苦咁樣揾自己啲成個月嘅零用錢，走去買咗支二手嘅息鬆翻嚟，跟住就咁啊冇錢學啦喎又。啊，咁啊係咁自己 self taught 咯，玩咗幾年之後，咁慢慢就開始加入嗰啲 band 啊，即係去到馬拉啊，翻到馬拉我有做嗰啲做 show 咁咯，同人哋。咁我發覺最大個問題咧就係話，由於因為我玩嘅係即係個單音樂器啦，咁咧好多 limitation 噶，譬如話向即係同啲 band 玩到夾 band 夾到某個位，咁佢哋啲 chord 就會楞咗我噶，即係我成首歌嗰、那個improvisation 啊，會
1: 即係即興，
2: 係啦，會俾佢啲 chord 帶動，而我中意玩開 jazz 嘅，我食唔到佢啲 chord 位，咁嗰陣時就好 frustrated 啦，我而且想同佢哋解釋，佢哋亦都好難解釋，因為我本身唔識呢啲咁嘅樂理噶嘛。 咁後來嗰陣時我就決心話咁啦，自己去學，自己去理解，學完之後咧，咁你咪可以同啲音樂人交流點樣傾嗰啲 chord 啊。咁慢慢慢慢我就唔小心就踩咗入去玩音樂啦。慢慢越踩越深咧，就開始寫埋歌，學埋 chord， 跟住自己玩埋錄音咁樣咯。呢個就係我點樣開始玩音樂嘅嘢咯。
1: 哦，等等先，你嗰陣時嗰個年代啦嚇，唔好意思，係冇 YouTube 噶嘛。咁你係點樣聽其他作品，或者點樣去即係點樣學？我真係想知道。
2: 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非常之好嘅。其實呢個係好多音樂人的心痛感受嚟嘅，咁個個都係以前即係個 internet 冇咁發達嗰陣時咧，好多嘢咧你本身要學嘅嘢，真係要去買本書翻嚟噶。OK， 真係要買書噶。而家唔同，而家好多嘢咧就你上網睇，亦都好多人俾嗰啲教材嘅 YouTube 你睇咯。以前就真係要儲錢，逐本逐本咁買，逐隻 CD 逐隻 CD 買翻嚟咁聽咯。不過我個人的經驗就是反而咧，你冇咁多花巧嘢嗰陣時咧，你集中喺一本書或者係一隻 CD 咧，冇咁多錢買嗰陣時咧，你會專心去學多過你去玩今日太多花巧嘢啦。而家 YouTube 上邊，你睇完一個跟住再聽另外一個有少少唔同嘅話咧，你就開始亂噶啦。咁不如買本真係書嘅，真係即係出書嘅人出完一本書，咁你睇完學完嘅嘢，咁你先至跳下一本咯，係咪先？
1: 哦，咁你啱。係
2: 啦，係啦，係啦，呢個我個人意見嚟嘅，咁未必人人認同嘅。你冇錢嗰陣時，讀書嗰陣冇錢，你買到嗰本就係寶嚟㗎啦嘛，你就係真係咪㗎啦。
0: 不過而家我諗呢個年代就真係個個靠 YouTube 啊、上網啊，咁就會學得快啲啦。
2: 絕對絕對學得快嘅，因為而家個科技即係大家要識得去點樣去 consider 呢樣嘢咯，因為太多 information 咧，咁亦都要唔好忘記自己就要更加專心啦。就算多啊，因為太多嘢，你睇完一個，咁你可能睇完一個就好唔耐煩話，呢個達唔到我要嘅嘢嘅，咁我就再睇下一個，變咗你成個晏晝可能三個鐘走喺度，淨係喺度睇人哋嘅揾唔同嘅 video 翻嚟咯。
0: 我想問個問題，因為你頭先話你單一係吹 saxophone 啊，係點解你會揀 saxophone 咧？有咁多 instrument， 點解你咁特別喜歡 saxophone 咧？
2: 呢個真係幾得意嘅。我其實咧好細嗰陣時咧，我完全唔知我中意啲乜嘢嘅。咁我記得好記得係有次阿爸再講個暴露年齡噶啦嚇，我阿爸走去買嗰、那個叫即係 LD 啊，聽過未 LD 啊？
0: 我唔想暴露，
2: 系冇辦法。
1: 算啦算啦，
0: 我哋坐埋呢度，全部都係咁噶啦。
2: 係啦，即係我講 LD， 好多人
1: 唔明
2: 啊。
1: 我明啦，我明
2: 啊，即係 laser disc 噶，係
0: 好大隻嗰啲，
2: 好大隻，成個閃閃靈
0: 咁大隻，但係閃閃靈嗰只。
2: 係啦係啦，阿爸嗰陣時走去買呢個音響，咁就帶我去聽。咁嗰個人咧喺上邊就播第一首播嘅咧，就係可以開音樂人嘅名嘅 Kenny G 啊。咁我就聽完之後，我覺得哇呢首歌好聽喎。咁我心諗呢首歌聽完之後，我發覺原來由嗰下我乖乖地喺度聽嗰陣時咧，我就發覺原來我由細到大都係中意 saxophone 呢只聲嘅。我爸係中意，我爸玩 trumpet 嘅。佢喺係啦係啦，佢玩 trumpet， 但係佢都有聽 trumpet 嘅歌，但係我唔知道我自己係選擇心入邊偷偷地選擇咗 saxophone 咯，就係咁開始啦，我就不斷咁去要學 saxophone 啦。
0: 我又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因為我自己未玩過 saxophone， 但我就見人就玩，我見好辛苦喎，你嗰道氣點樣可以 hold 住道氣？好似要好用力。可唔可以俾少少意見，或者有啲咩 tricks 話俾我哋聽咧？
2: 其實
0: 好辛苦。
2: saxophone 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即係佢唔屬於好多人誤會咗佢係銅管樂啦，因為佢睇落似銅管樂啊嘛，但係佢唔係。OK， 佢係woodwind， 因為佢啲聲音係竹片發出嚟嘅，咁即係同 clarinet 啊嗰啲係同一個 family 啦。咁呢樣嘢咧係好多人睇落咧覺得好似好辛苦，我自己睇我玩我唔知啦。咁之後個個都俾評語我問，喂你？頭先吹到爆咁滯嘅咯，我話嚇，我話我唔覺喎，咁我睇翻啲相咧，真係成個頸都發起曬，有啲青筋。咁其實唔會嘅，而息鬆係一個好得意嘅樂器咧。嗱，你唔好 quote 我，我係 research 聽過睇過，就係息鬆咧係吹嘅樂器入邊咧係最接近唱歌嗰隻樂器嘅，佢亦都最接近人聲嘅，因為息鬆係啦，因為息鬆本身佢嗰個構造咧係可以容許我哋用我哋嘅丹田咧去製造感情嘅，咁就由於因為咁咧可能我哋就好似唱歌咁樣。抌太多感情啊！你譬如睇人哋玩息鬆咧，即係我諗 Kenny G
0: 七情上面
2: 係啦，係除咗 Kenny G 睇落咧，好似佢木木獨獨咁樣得個嘴笑，但係其他嗰啲玩到好有感情，唔係辛苦，係因為佢真係投入。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唔好誤會啊，釋風手咧睇落好似好辛苦，但係其實佢哋好陶醉嘅。
1: 揾日真係要你嚟 live 表演俾我哋聽。
2: live 表演我好耐冇玩啦，我已經過去三年前最後嗰首歌，今日會聽到嘅，冇時間啊嘛，大佬嗰啲 family commitment。
1: 咁你啱啱又講咗中意 Kenny G 啦，咁其實有咩曲風你係會特別中意嘅咧？
2: 我自己本人咧，玩開嘅嘢咧，都係我由開始係玩聽 jazz 嘅，咁慢慢咧，我就都中意 pop 嘅，咁啊慢慢就演變成為 pop jazz。我唔知有冇聽過呢個範疇啦。pop jazz 嘅話，即係意思話你本身嗰啲background 啊，嗰啲 backing music 嗰啲底啊、底樂啊，大部分都用 jazz 嘅元素去做出嚟嘅。但係嗰個風格咧就帶咗好多，譬如話行翻比較屬於 pop song 嗰種 progression 啊，啲 chord progression。咁就即係咯，攞 jazz 嚟演變為新歌咁咯，叫 pop jazz 咯。呢個係我最中意嘅嘢，其他我都中意 R&B 嘅，係咯咁嘅嘢咯，大概啦。
0: 例如有啲咩歌係屬於 pop jazz 啊？
2: 係 pop jazz 你會聽
0: 啲
2: 韓國其實好多。
1: 我知道 pop jazz 咧應該係AGA 咧 ，Aga 咧有一首叫做係
2: 啦，
1: 有幾首係咩 Three AM 嗰啲，同埋有間唔知咩 City Pop 都係嗰啲類型嘅。
2: 係啦，嗱 City Pop 有啲唔同啊 ，City Pop 咧就玩翻80年代嘅風格嘅，OK，
1: 古老啲，
2: 係古老啲。咁如果 pop jazz 咧就再拉長咗少少嘅嘢嘅，譬如話去翻以前60年代嗰個 jazz 嗰啲風格，跟住就配合咗新歌嘅 pop chord progression 咁行咯。咁你话如果要歌手嘅话，我可以谂，而家谂即时谂唔到啦。
1: 唔使担心，麦短。其实咧，我有考虑咧，就其实同阿 Session 讲咗咧，再过一段时间咧，搵佢嚟教我哋一啲听众咧，分别唔同嘅曲风，然后又即系俾啲 example 我哋听下嘅。咁我哋期待到时我哋再请佢上嚟。
0: 哇！你而家吊住我哋啲听众人咯。
1: 唔系，因为太多嘢要同佢倾啊！今日咧真系要好多嘢同大家分享，但系今次就系初次介绍，咁之后我哋咧深入认识，等我哋再多啲机会见阿 Session 啊嘛。
0: OK， 好，咁你继续啦。
2: 嗱，唔搞住你就得噶啦，冇问题啊。
1: 系啦，嗱，我其实本来唔知道你识作曲嘅，咁我其实听过你的作品啦，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其实我都系弹琴嘅啫，我都唔识作曲嘅，我觉得好难嘅。咁你又觉得最大嘅难度啊，作曲最大嘅难度喺边度咧？
2: 如果作曲的話，我個人認為作曲就不是太難的 ，OK， 反而是編曲難的編曲是最難的，因為一首歌咧，其實而家好多你聽的 pop song 或者而家嘅歌咧，其實嗰個音樂同埋佢個 chord 同埋 melody 都是比較簡單啲，都是朝向呢個 direction 嘅，因為想大家易入耳啊嘛。咁但係你點樣將一首咁簡單嘅寫得好聽咧，就是點樣去編啊？編歌係最難係啦，即係譬如話你要識得揀你首歌入邊用啲咩樂器啦，要用小提琴啊，或者要用string 即係類似咩，或者要用 horn section 啊，嗰啲係最難，同埋你點樣去捉手嗰個拍子，全部呢啲咧就係最難嘅地方咯。我覺得係咯，製作一首歌，
1: 即係你其實係簡單諗咗一個旋律，然後咧就即係寫咗出嚟啦，然後咧下一步係諗編曲。咁就再諗樂器係咪咁樣咧？
2: 冇呢個特別嘅次序嘅，因為咧好多人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嘅。究竟你寫歌個旋律先啦，定係寫底樂先嘅？其實我係有兩個都會做嘅。咁其實譬如話好簡單啦，如果我每日要諗一首歌，譬如話坐喺度諗，突然間靈感嚟啦，我通常耳仔會聽到，個腦會聽到，唔係耳仔聽到，個腦入邊會聽到咧係旋律加backing 嘅。我會聽到嘅，但係通常呢啲情況之下咧，佢突然間爆發而嚟嘅。我揸緊車啦，或者充緊糧啦，嗱呢個就最大問題啦。一係咧就繼續充半個鐘，咁啊盡量諗辦法記咗佢。如果唔係咧，我一行出嚟嗰下咧，五分鐘行出嚟就會冇咗噶啦。所以呢個就最大困難。而我坐喺嗱，我盡量去做嘅話，就喺我 studio 入邊坐喺度成晚啦。斟杯酒咁樣坐成晚。我中意就斟杯酒咁做寫歌啦，坐成晚等雲到。一坐就由9:30通常坐到凌晨3:00嘅， 呢個問題就嚟啦，坐嚟坐去咧，嗰啲靈感未必出嚟噶嘛。咁如果佢嚟嗰下咧就有，唔嚟嗰下咁點啊？咁我唯有都要做啲嘢噶，嘥咗成晚時間。咁我就去行 standard chord progression 啦，即係譬如話我之前有傾過啦，四三二一，一六二五二五一。
1: 等陣先，四三二一係四 chord fa mi re do， 因為聽眾唔係好明白。係，四三二一即係 fa mi re do 咁樣。
2: 係啦，四 chord 三 chord 二 chord 一 chord 係啦，而家好多歌都係 base 上咁寫嘅，二五一就二 chord 五 chord 一 chord。係。咁呢啲係 standard progression， 佢行到嘅 work 嘅嘢嚟。
1: 即係你寫咗個 chord 先，
2: 就用佢嚟寫，跟住再去諗個 melody 咯。
1: 會唔會再難啲咧？
2: 唔會難，咁反而咧就借咗個 chord progression 嚟令我更加多 idea， 但係你就變咗 lock 死於嗰個 chord progression， 即係行緊 standard 嘅 progression 咯。但如果我用 melody 行先嘅話咧，咁我個腦就會諗咗啲歌，就會用唔同嘅 chord 去砌出嚟嘅。但係呢個咧就可遇不可求，係睇真係睇心情嘅。
1: 咁你諗個 melody 嗰陣時咧，其實我有時都會諗 melody 嘅。
2: 係。
1: 咁啊，會有埋個歌詞啊，定還是就係啦啦啦啦咁樣
2: 咧？這個絕對冇啦嚇！我同你講，我啲文采咧好差嘅 ，OK。咁我永遠咧就係、
1: 是、太謙啊！
2: 唔係有真係啊！我冇填過自己啲歌嘅，點解咧？因為我浸淫太多時間喺研究音樂同埋聽歌，而且我聽開 jazz 咁。我就變咗冇去研究人哋啲歌詞啊，點樣填啊，所以我永遠都係交俾人做咯。
1: 咁你係諗咗個感覺，我想咁樣唱，但係其實係冇意境嘅，定還是係會諗咗一樣嘢嗱？我今日想係講個風，咁我啲旋律或者個配樂咧就會輕啲，係咪咁樣諗咧？定還是我都係諗到嗰樣就唱出嚟就寫出嚟咁樣咧？
2: 如果是好像我剛才講的行 chord 先，我就會走去不斷地用那些 chord 去砌了一些歌，讓他自己飲他自己去發酵，明白嗎？即是自己 develop，我砌一樣嘢加一樣嘢，譬如話而家用緊呢個鼓嘅，或者用呢種 base 嘅，我咪行一路咁行，行到佢出嚟個嗰樣嘢，再去慢慢改少少啦。但如果係 melody 嘅話咧，通常如果我諗到個 melody 嗰陣時咧，我通常都會見到啲嘢嘅。即係唔係見到嗰啲綠色小朋友嗰啲嘢啊？我係指真係見到咧，譬如話個情景啦，譬如話見到海啊，或者見到某個人啊，或者見到某個故事啊，
1: 同埋會聽到啲海浪聲咁樣係咪？
2: 我又冇去到咁深入聽埋嗰啲海浪聲，不過係通常都係見到情景就聽到首歌咯。
1: 哦，即係好犀利，咁即係應該有天分先可以作曲，因為咧聽下聽下咧，麥遠都可能覺得好多問號，好深奧。
2: 不如唔好講天分先啦，不如講啲即係幻想力豐富嘅人啦，係嘛？亂成日都諗嘢唔做嘢嗰啲咯，係嘛？
3: 你講緊我啊，我雙魚座嘅成日諗嘢唔做嘢嗰啲，
1: 有潛質可以咧學寫歌啦。咁其實咧，麥遠係識唱歌嘅。
2: 哦，真係㗎，
3: 有邊個唔識唱歌㗎？
1: 你可以唱歌係好聽嘅，所以咧下次你啱啱我有提問題就係咧，我聽過你作品係有人唱㗎，唔係咁好似個我彈鋼琴嗰啲係就咁旋律嘅啫，咁咧你係點樣揾個歌手 fit 落嚟嗰啲作品度嘅咧？嗱，依家有多一個選擇噶啦，麥遠唱歌好聽嘅。
2: 其實呢個問題咧，我諗你最好唔使咁樣問添啊，因為我從來都冇去揾過歌手嘅。OK， 咁今日就變咗好似打開咗呢個機會咁啦啊！咁啊，
3: 我要邀歌係咪？要邀歌
2: 係啦係啦，我以前不嬲都係啲朋友即係同我識嘅一齊玩開嘅朋友都有唱歌嘅，咁又中意唱歌，咁大家咪一齊合作做啲嘢咁咯。但如果你話揾歌手啊，咁我冇呢個能力，即係好似話喂周圍識唱歌嘅人就少咯。我都係等個機會嚟咯，好似今日咁樣。
3: 隨緣啦，都係緣分嘅嘢，好難講啊！嚟到就擋都擋唔住啦。
2: 係啦，而家好似阿麥遠咁樣把聲幾好聽，係咪先？應該諗起即刻話喂，整首歌俾你先。
1: 冇錯冇錯。
2: 係啦，
3: 你唔好聽佢講啊，佢呃你嘅。
1: 佢話聽到你把聲覺得好聽啊，冇我嘅 comment 落去。咁其實嗱，譬如你依家當依家麥遠咁，你聽到佢把聲識咗佢啦，咁你係會有時專登為佢嗰個聲線去作歌啊，定還是唔係？我都係作咗自己想諗嘅嘢，然後就邊個啱唱就唱咯，或者邊個咁啱有時間就唱，即係咁樣。
2: 然後好似阿麥遠咁樣把聲幾好聽，係咪先？應該諗起即刻話喂，整首歌俾你先。
1: 冇錯冇錯。
2: 係啦，
3: 你唔好聽佢講啊，佢呃你嘅。唔
1: 係佢話聽到你把聲覺得好聽啊，冇我嘅 comment 落去。咁其實嗱，譬如你依家當依家麥遠咁，你聽到佢把聲識咗佢啦，咁你係會有時專登為佢嗰個聲線去作歌啊？

0: 哦，咁我尽量咧都唔会系话写首歌就叫人哋去唱，唔系咁嘅。我做法啦，我唔知道其他人点做啦。咁其实咧有好多方法，就系话我做法咧就系、是、我首先要了解呢个歌手嘅风格啦，佢把声啦，佢唱开啲咩歌噶啦。咁如果佢唱开 jazz 嘅，佢识得用气腔啊，或者唱开 R&B 啊，或者道氣夠力嘅，咁我咪寫翻咁嘅歌俾佢咯。但如果佢係兩樣都做唔到嘅 ，jazz 又做唔到嘅，R&B 又做唔到，咁就要俾啲 pop song 佢，就要輕輕啲嘅嘢咯，比較適合似 pop song 嘅歌咯。所以我就唔係話睇住嗰人個把聲，用佢把聲線嚟幫佢選擇歌，我係睇佢風格啦，同埋佢個本人嘅唱歌嘅功力，再去決定咯。你冇理由整首歌好高音咁嚟嗌佢唱噶嘛，啱嘛？即係嗰個差距啊，個 range 好大，咁咪唱唔到咯。你明唔明啊？
1: 我諗佢哋作曲人都係咁，因為之前同阿 Jenny 做訪問，佢都話林家謙俾歌佢咧會俾幾隻佢嘅，一隻就話啊呢只咧就比較 commercial 啲嘅，呢一隻咧比較難，不過你應該唱到嘅。即係我諗佢哋手頭上已經有好多好多貨啊！即係唔同嘅歌手嚟到邀歌嘅時候，佢哋就會揾翻啲適合嘅歌俾佢哋咯。
0: 係啦，係啦，所以我自己本身我電腦入邊咧，我之前過去嗰十幾年啦，我應該十幾年噶啦，都寫咗好多歌，但係咧就永遠都做唔曬，就因為點咧？因為我揾唔到個歌手，而喺 Brisbane 真係少嘅，所以我哋真係要做呢啲咁嘅活動啦，可以大家可以認識多啲音樂人嘅。如果唔係真係好難嘅，我係 one man band 咗十年噶啦，差唔多嚇，而且仲係好寂寞嘅，一個人做音樂。風格又走唔離唔開自己啊嘛，成日坐喺度自己喺度捽下捽下玩下玩下咁樣，你成個風格你甩唔到自己，聽唔到其他人，
2: 冇交流冇進步，
0: 冇交流係啦，冇進步。
1: 但係點解你譬如你有咁多歌喺手咧，點解唔試下去啲 commercial 啲，即係揾翻可能馬來西亞、香港啊或者其他嘅歌手去 sell 你啲歌咧？
0: 問得好嘅，我自己問過自己好多次噶啦，就因為我首先我個 network 咧就唔係呢方面嘅。咁我識嘅音樂人都唔多嘅，而且我唔係讀音樂啊嘛。如果我讀音樂嘅話，我當然我叻會好自然就會有噶啦。但我本身係讀工程嘅 engine 嘅，咁變咗我識少咗好多人，而且我係比較怕醜啦，可能又比較怕呢個點講，面對好多 challenge 啦。當你做呢啲嘢咧，你如果入去 commercially 咁做咧，係總有好多 challenge 嘅。啊！呢啲可能我就決定成為將呢個興趣唔好變為一樣會令到自己辛苦去揾食啊，或者攞嚟賺錢嘅嘢咯。
2: 我明啊，如果你將呢個興趣音樂為興趣轉咗為 commercial 嘅嘢咧，你就好快可能好大壓力，咁樣係作唔到嘢嘅。嗱，其實我哋傾咗咁耐咧，我諗啲聽眾咧都好想聽下你嘅作品。咁不如我哋先播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嘅歌名係咩啊？
0: 首歌就叫 Takashi 嘅，咁其實我俾少少 background 你啦，咁呢個係我之前唱歌嗰個歌手咧，係佢將呢個 project 揾翻嚟俾我嘅，係喺 Brisbane 某個壽司大廚。佢就嗰陣時咧就話想要自己一首歌，佢想俾自己一首歌。我諗你都估到噶啦，其實大家都
2: T 字頭嘅係咪？
0: 個名好明顯啦，係T 字頭嘅。咁佢就嗰陣時揾咗我哋幫佢寫一首屬於佢自己嘅歌，就因為咁我就真係。揀咗呢首歌嘅風格咧，亦都我先首先介紹下啦。首歌係你係 Bossa Nova 啦。我相信，因為我去過日本，我唔係成日去，但係我知道咧，日本同韓國咧去餐廳食嘢咧，你好得意嘅。韓國咧，你就會聽到係咁變白扮 K-pop 嘅 ，OK。但係與日本咧，反而所有嘅好啲嘅餐廳 cafe 都係播 jazz 嘅。所以我知道日本人係好中意 jazz 嘅，咁佢中意 Bossa Nova， 所以我將 Bossa Nova 就寫咗呢首歌俾呢個廚師啦。佢聽完之後，佢都覺得佢中意呢種風格，咁我哋就咁做咗呢個 project 出嚟啦。
2: 不如我哋聽咗歌先，翻嚟再繼續問你有關呢首歌嘅問題啊。
0: 好啊。

0: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泳儿，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1: 我起身暂与不羁，
2: 好啦，又返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啱啱听咗 Session 嘅作品啦 ，Takashi 之后咧，咁啊呢个时间又交翻俾 Ned 啦。
3: 好啊，呢一种嘅风格，头先你啱啱讲咗一次啦 ，Session。其实呢首作品咧，我第一次听咧，我就好中意，因为我系最中意呢种类型嘅。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呢种风格系乜嘢咧？
4: 首先多谢。呢种歌嘅风格咧叫 Bossa Nova， 佢其实就系巴西嘅一种亦都算系拉丁一种巴西風格的歌咯。巴西歌有很多種的，它有salsa， 有rumba， 但是 Bossa Nova 比較抒情一點，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所以我就選了這種這歌咯，是屬於 jazz 來的。其實應該什麼時候開始呢？我想應該是1962年的，我記得是大家都應該聽過Girl from Ipanema 這首歌，這些就是 Bossa Nova 咯。
3: 那 Bossa Nova 是什麼去令到去界定它這個是這個曲風是節奏上啊，定還是用的樂器啊，或者那個音階是哪一樣呢？
4: 節奏。節奏吉他為主的，其實 Bossa Nova 的祖先啦 ，OK， 有很多的，咁啊 Carlos Jobim Antonio 咧，佢係真係最祖先嗰個噶啦，佢彈啲吉他係玩啲好特別嘅 chord 噶嚇，咁佢係用佢哋啲 chord 啊，同埋啲彈吉他嘅風格啦，去做出嚟啦。咁 Bossa Nova 仲有犀利嘅就係佢個 rhythm， 佢個鼓啊。鼓啊，你會聽到很多時咧，有啲歌比較得意鼓敲鼓框聲嗰啲咧，係咁敲係咁敲，嗰啲咪 Bossa Nova 其中一種咯。咁亦都可能巴西拉丁嗰啲歌都好興用呢啲咁嘅敲擊樂嘅方法啦。咁所以我覺得係要 categorize 佢咧，佢應該係屬於係巴西嘅一種屬於情歌咁咯。
3: 哦，係
4: 啦
3: 係
4: 啦
3: 係
4: 啦
3: 係
4: 啦，因為你會聽 salsa 都好快噶嘛，
3: 係
4: rumba 嗰啲都有嘅。咁嗰啲係比較唔同冇咁輕快嘅情歌咯。嗱 ，Bossa Nova 就比較係輕快啲，都係一種情歌咯，就冇咁激嘅嘢咯。
3: 啱。抱住手杯底，
4: 系啦系啦，抒情系啦，啊咁睇咧咩啦？你听 rumba 嗰啲，你咪越听越想喊咁咯，嗰啲好悲哀嗰啲情歌。
3: 呢种嘅曲风咧，我就中意夜晚听。就是、覺得好抒情，跟住就好 relax。
4: 係咯，飲酒啊，休息 relax 啊，或者係傾下偈同朋友，或者你成日都會喺酒店會聽到咁啊。
3: 哦，所以呢個酒店嘅大廚就要求係呢只曲風，定還是你覺得你應該係呢一隻係啱㗎啦咁樣咧？
4: 佢冇㗎，我問佢嗰陣時，我話你想點啊？佢淨係同我講，佢話我想人哋知道我整嘢好食。咁我話我都知，咁你廚師梗係人哋想人知道你整嘢好食啦。但係而家係你想乜嘢曲風？你想点？你话俾我听啦。咁佢就话冇要求，最紧要我整嘢好食。个要求就系咁样样。
3: 好难、啊，
4: 好难。所以我就同呢个歌手啦，我介绍个歌手先啦。佢系 Jocelyn， OK。咁希望第一有机会都会请佢上嚟啦。第日咁而家应该佢唔系澳洲嘅，
3: 佢喺香港。
4: 系啦，系啦。咁佢咧同我坐低，咁我哋就谂点样去砌呢个故事出嚟。咁呢个故事就讲一个女仔，其实咧佢喺沙滩见到一个男人 ，OK。呢个男人咧就同佢坐低倾咗一阵咧。咁呢个男人原来系厨师嚟嘅。咁即係嗰個廚師啦，呢個地方係發生喺北海道嘅 ，OK？ 咁佢就會同佢講，佢話：你今晚嚟我屋企食飯啦，咁我請你。咁佢就作客啦，係啦，去佢屋企食飯。咁食完飯之後咧，佢就開始講成首歌，之後就不斷咁 describe 呢、這個廚師整俾佢食嗰啲嘢嘅壽司啊，有啲乜嘢入邊。食完之後咧，呢、這個女仔就覺得好好食啦啲嘢。咁但係咧，佢之後再翻去揾呢個廚師咧，呢、這個廚師已經唔喺北海道啦。OK， 咁去咗邊？你諗一諗啦嚇，即係個故事係咁講啦。佢嚟咗澳洲，係啦，嚟咗澳洲就係因為咁樣咧。呢個女仔就不斷念念不忘佢嘅廚藝啦，佢嘅嘢啦，亦都有解釋俾大家聽。佢希望呢、這個女仔希望佢自己有機會會再食到呢個廚師再煮俾佢食嘅嘢咯。
3: 麥婉啊，突然間覺得
2: 我喺度打鼓，好似唔係
3: 我想見到個廚師，我覺得個廚師好浪漫喎都。
2: 我哋揾個時間一齊去睇啊！我想問多少少 Bossa Nova 頭先呢只歌係啦 ，Takashi。 Slashy， 咁譬如啲舊啲歌，譬如 Fly Me to the Moon 啊、Sway 嗰啲，算唔算 Bossa Nova 嗰種？
4: 唔算，
3: 唔係睇編曲嚇，睇編曲。
2: 哦 ，OK。
4: 因為 Fly Me to the Moon 呢啲時間咧，都係喺 Frank Sinatra 嗰個年代嗰度比較興啲咯，而且係佢唔屬於係拉丁，屬於美國噶嘛。哦、而 Bossa Nova 咧係屬於比較拉丁啦。佢、點樣帶入美國咧？就係六幾年嗰段時間咧，就係、因為佢哋就想試下啲新嘅嘢，係一個美國嘅色風手叫 Stan Getz， 係佢將佢帶入去嘅。所以嗰陣時咧，你頭先講嗰啲 Fly Me to the Moon 啊，嗰啲係真係 Jazz 嘅。咁係嗰個年代就同 Bossa Nova 係有分別嘅，因為 Fly Me to the Moon 咧，佢係源自於美國嘅嘢，而 Bossa Nova 源自於巴西嘅。
3: 係、後來我聽到有啲版本咧係轉咗，因為我係再後期啲，我咁早期，咁、後期啲。
4: 后期啲啊，
3: 咁我听到啲版本，其实我依家每晚都听紧嘅，系即系特别嘅编曲，咁做到可以系有呢个风格，用唔同风格都得。咁但系都好 relax， 都好听嘅嗰个版本。
4: 系系系，网上边都有人将Michael Jackson 啲歌变咗 Bossa Nova 版啦，你可以听噶，你搵 Michael Jackson Bossa Nova 咁你就搵到噶啦，好听噶。
2: 但系中文歌系咪会少啲会有 Bossa Nova 嘅咧？
4: 好多，
2: 好多啊，
4: 好多好多。你話拉丁少少 feel 嘅話，我又暴露年齡噶啦 ，OK？ 鄭秀文嘅 Tequila 一杯啦，呢啲咁嘅風格有少少拉丁味噶啦。咁啊，蘇永康都好多呢啲歌啦、哦、，OK？ 所以係有，但係嗰個市場唔接受，係、啦。香港譬如話張學友都有玩過 Jazz 啦，蘇永康其實佢啲嘢大部分都係 Jazz 底嘅，但係佢就都係要改改去迎合翻嗰個大眾要求咯。
2: 嗯，明白，
4: 係啦。
3: 咁不如我哋聽下第二首歌，你今日帶過嚟嘅。
4: 好，
3: 第二首歌咧，我知道喺 YouTube 有埋 MV 添喎，點解咁犀利拍埋 MV 咧？
4: 哦，係呢首歌比較舊啲啦。咁頭先我哋聽嗰首咧，就係講緊三年前寫噶啦 ，OK 老曬。咁而家我哋之後再聽嗰啲咧，係我講緊成十年前嗰啲作品嚟噶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同一個歌手 ，OK。咁嗰陣時我哋就貪玩，就諗住不如寫首 pop song 啦，咁樣樣啦。咁後來嗰陣時個歌手咧，佢本身都係啱啱開始唱，所以比較輕騎啲嘅好啲咯。咁我哋就選擇咗 pop song 俾佢唱啦。咁玩玩下咧，就話不如拍埋 MV 咁啦。大家成班朋友又有拍嘢嘅朋友，咁就一路咁做。但係咧呢個 video 咧係拍到一半就停咗嘅。因為拍不完的、而今天我們首聽這首歌都是 demo 版來的、由於這樣我們就劈低了的了。後來幾年後歌手的爸爸都懂拍攝的，他就跟我們說，喂，他說我聽了這首歌很多次，我很有 feel，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將這首歌完成它呢、他就幫我們完成了，我們一起拍完。所以這個 video 很有，即是怎麼說，這個 MV 很有紀念價值的，因為拉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拍的。
3: 中間你說停了是因為你要求高還是大家唔得閒定還是乜嘢原因咧？
4: 好多原因嘅，咁我哋嗰陣時拍嘅嘢咧出到嚟，咁大家都係業餘去玩啊嘛。咁我哋個朋友揸機嗰個咧，佢都係業餘，咁佢可能都未拍過 MV 嘅，咁啊拍咗出嚟啲嘢咧就比較難執。難執之餘咧，咁佢又自己之後就離開咗澳洲啦，咁變咗呢個 video 就冇人再繼續拍落去啦。咁嗰啲頭頭尾尾嗰啲花絮咧，又執唔到一個 video 出嚟，執唔到個 MV 出嚟，咁、我哋咪停咯。我哋諗住已經係賣咗佢噶啦，由佢算噶啦，即係賣係賣落地下個賣，唔係賣俾人個賣。OK， 咁但係後來又起死回生咯，因為係咯，嗰、個歌手個爹哋就話太可惜啦，你咁掉咗首歌，咁啊玩埋佢都舊噶啦，嗰啲風格係十年前嘅嘢嚟噶啦。
2: 但係我哋而家喺網上面喺 YouTube 睇到嗰個 version 係重新拍嘅，就冇用舊嗰啲嘅片段擺落去嘅。
4: 有。舊的一半，一半，同埋
2: 好犀利喎！嗰、那個女歌手同幾年前完全冇分別啊，即係
4: 咁靚嘅人前後都冇咩分別嘅，點樣睇係咪先？但係我係見到咧，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睇咧，你會見到佢有啲咧係佢比較細啲嘅嗰陣時，佢開始再拍後期嘅咧，佢開始成熟啲噶啦，即係大個女啦咁樣咯，好細嘅啫。佢拍嗰陣時咧，第一次拍好細嘅啫，我講緊係真係小妹妹咁嘅啫，係啦，嫁咗幾年之後，佢成個。人都、成熟了很多咯，睇落個樣咁咯，唔係老嗰啲成熟啊，真係女人味嗰啲成熟、
3: 不如我哋又聽一下先啦，好心急想聽。
2: 咁呢只歌叫做
4: 《飛去》。

0: InFO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六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0419752811。因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1: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nley 李恒毅，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能如何再过后过
0: 后便回首。好了，刚刚听过 Session 这只飞去啦，好好听，好舒服，直情呢哇整个人放松晒咁。我想问一下你作这首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或者感觉，或者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作这首歌呢？
3: OK， 多谢，首先多谢先啊。这首歌其实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傾开就想写首歌加埋个 MV 大家一起玩一下啦。咁那时候我就想到情景呢，就是我想到一个女仔拿着一朵花在个太阳下边，在个 deck 咁样，那个感觉就是令我想翻起整个情景，就是咁样开始的呢首歌。OK， 嗱呢首真系谂到 melody 嘅，咁唔系行 chord 嘅，系 melody 之后先再砌翻啲 chord， 但系谂嚟谂去都系行翻 standard chord 嘅到最后。系咯，就系呢首歌嘅，其实主要都系个风格都系比较属于系比较pop song 情歌咁樣咯，咁最緊要係大家聽得舒服，唔好太多嘢要大家去記嘅咁樣咯。但係反而係長啲啦，我 apologize 同大家，因為中間嗰段嘢我哋一個 MV 版嚟嘅，所以有一段嘢係有啲長嘅。咁因為我哋冇再做呢個版㗎啦，所以希望大家嚇聽得耐，即係聽得太長就唔好覺得煩啊，唔好意思。
0: 個編曲好好聽啊，
4: 我都話佢要求高啦。知道咧所有嘅樂器啦，嗰啲聲啦，全部都係自己彈。自己彈奏
3: 喎，係啊係啊，即係攞 MIDI 咯 ，MIDI 做開呢啲嘅，大家都應該知道我講咩噶啦。咁啊，逐粒彈啦，攞個 keyboard 喺度篤鼓啊，嗰啲都係篤翻出嚟嘅自己。
4: 太犀利！
0: 其實譬如當用呢隻歌嚟計咧，要用幾多時間去完成呢隻歌咧？即係由作曲到編曲要幾耐先呢個 product 先至可以面世？
3: 如果作曲嘅話，就頭先都話喺我覺得作曲就唔係太難嘅。作曲可以講係，如果你真係好有 feel 咁咧，嗰首歌基本上兩日就作到曬一首歌出嚟㗎啦。咁但係你編嘅話咧，就可能要長啲時間。編嘅話可以講緊冇頭緒，編得唔好啊，可以劈低佢一邊唔理都仲得㗎。咁如果你真係想做曬佢嘅話，呢首歌大概要用差唔多寫完寫得出嚟錄音啦，大概係差唔多一個禮拜啦。咁跟住錄埋音啊，仲要執啊，仲要 editing 啊，做埋 mastering 嗰啲嘢咧，可能前前後後就要差唔多可能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咁啦。咁之前嗰首 Takashi 咧，嗰首就用咗好快，我用咗兩個禮拜時間做好曬嘅。但係咧，我就用咗另外一個禮拜，淨係坐喺度聽，因為我聽咗200多次首歌。我聽翻嗰個 mastering 啊，要不斷咁聽。我走去搬去成間屋揾到音響，我就去試，逐隻音響試曬嘅，係啦，只要 make sure 佢係可以每隻音響都聽到好聽嘅咁樣咯。係啊，時間唔定啦，係啊。
4: 我又想八卦一下咧，份詞咧寫得好好，係咩朋友？台灣朋友？
3: 台灣朋友，這個 credit 要俾翻阿 Ivory 啦。Ivory 曾經以前都喺 Brisbane 嘅，咁後來佢因為屋企有啲事，咁佢就離開 Brisbane 翻台灣啦。佢係台灣人嚟嘅，咁佢係填得很好好㗎。首歌咧，我只係同佢講我中意呢個感覺，亦都係因為我寫咗四個字俾，唔知兩段嘅啫。歌詞我最叻係兩段嘅啫，咁寫完之後咧，咁佢就喺我嗰兩段歌嗰度咧，再去發揮，就寫曬成個故事。我最中意佢就係將呢個女仔分手嗰段情咧，要擺低咧，佢係 Ivory 將佢寫成係每個人都要經過嘅類似一個旅程嚟嘅。即係去 travel 啊！我好中意佢嗰啲咩紀念品啊！即係你成個譬如話你個旅程幾靚都好，幾唔捨得都好，到咗終點咧 ，OK， 你就係要放手， 即係好似愛情咁咯，我覺得非常之好咯。就算佢話有幾美好嘅嘢都好 ，OK， 幾好嘅回憶，全部都係我哋呢個旅程所帶翻嚟嘅一種紀念品嚟嘅啫。
4: 如果我哋今日嘅聽眾想睇翻呢個 MV， 你可以點咧，麥婉？
5: 我會將呢條 link 擺埋上我哋 Facebook 同 IG 嘅，咁大家可以 click 翻上去睇啦。咁啊，順便介紹埋個女歌手本身都係我哋本來係 Brisbane 人，都曾經參加過呢個華人新手歌唱比賽嘅，
4: 都有啲名氣。
5: 咁所以我全部 localize 我哋 Brisbane 全部由作曲編曲到 produce 嘅錄音同埋女歌手。作詞全部都是 Brisbane 創作的，
4: 是很厲害。今天呢時間的關係，我們要聽完第三首歌，因為呢我很期待這個是 Session 自己唱的，你又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呢？
3: 我玩下嘅啫，自己叮叮噔噔攞嚟即係呢個都係十幾年前嘅歌嚟㗎啦，所以大家聽落啲風格可能有啲，可能覺得有啲歐㗎啦啲風格啊。咁但係我十幾年前我錄完之後就自己貪個人玩，自己錄曬，自己執曬自己把聲咁咯。跟住成首歌都係自己做，咁大家可以欣賞一下。我跟住會再俾翻個 credit 填詞嗰個朋友嘅。
4: 冬天的雨季。
3: 係，多謝。

0: 啦，頭先我哋聽咗由 Sasson 親身演繹嘅呢隻《冬天的雨季》啦，咁又問下你啦，咁啊呢隻係咩曲風啊？有咩情況下你作咗呢隻歌出嚟咧？
1: 哦，其實呢首真係叮叮噹噹嘅，就話俾大家聽 ，OK？
0: 咩叫叮叮噹噹？
1: 即係我自己
2: 隨便寫，
1: 唔係又唔係話隨便寫，即係自己揾唔到人幫我唱歌，咁我自己又寫完一首歌，咁我又想試下，不如試下做曬佢啦，因為係啦，即係你寫一首歌，編埋啦。咁你出到嚟，你冇人唱，咁我唔係下下都吹息風噶嘛，喺入邊又吹咗少少啦，你中間你會聽到啦。咁但係我就心諗，唉，不如咁啦，我自己嚟啦。唉，雖然唔識唱，都夾硬叫又做咗個完成一個 project 咯，自己。咁嗱，我驚填詞都唔係我啊，因為我真係唔識填詞嘅。咁我就揾咗一個好朋友幫我填嘅。OK， 亦都多謝佢啦，佢叫阿飛啦。相信佢係有 part time 或者係即係 freelance 咁幫朋友填詞嘅。咁亦都我相信佢啲作品咧係有翻到香港某啲 commercial 嘅歌入邊嘅，但係邊首我就唔知啦。佢本身就係、是、我淨係同佢講就話 ，OK， 我都唔知呢首歌係點嘅 ，OK， 淨係俾你聽啦 ，OK， 係咁嘅風格，我篤咗啲 note 出嚟嘅，即係嗰啲旋律啦，攞鋼琴篤完之後，我由佢自己發揮，即係你想點，你覺得首歌係咩風格嘅，你覺得咩感覺，你去寫你去填，有人填俾我就得噶啦。咁後來出到嚟咧，我覺得佢填得幾好添咯，個故事都好流暢咯，係講緊兩個人 ，OK， 決定分開咗之後再放低咗嘅，我會見到嘅一首歌。輕快啲嘅首歌，但係情歌嚟嘅，亦都係講分手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因為佢亦都 feel 到係大家都放低咗一段感情嘅。咁諗翻起轉頭咧，就好似覺得已經冇乜嘢傷心嘅，只不過係望翻轉頭一種回憶咯。所以輕快啲咯，而且傷心。
0: 因為我頭先睇到《冬天的雨季》，哇，好凄冷，一定好慘情啊！呢只歌。咁但係原來你一起歌嗰陣時，嗰個曲風係比較輕鬆啲啊，輕快少少。
1: 係即係等於帶俾大家一種感覺，就係你點樣去帶嘅啫。其實歌名或者你淨係聽個歌，有陣時睇個歌名，你睇唔到首歌係咩噶嘛。咁首歌咧，其實喺我角度嚟講係差唔多係一部電影咁噶啦。我用曬成個唱歌嗰個人嘅風格啊，點樣玩啊，咁點樣去表演繹出嚟啊，咁就令到你個故事做咗出嚟咯。嗱，我自己個人嘅theory 咧，我覺得咧寫歌咧呢啲嘢我之前冇講到啦，就係、是、嗰個鼓啊，就係、是、嗰個 character 個心跳嚟嘅 ，OK？ 而 chord 咧 ，chord progression 啊，個 chord 咧就係、是、呢、這個點講個人嗰個 characteristic， 即係個性格啊。咁去到 bass 啦 ，bass 就係嗰、那個、那個人嘅靈魂啊。咁跟住之後咧，去到嗰、那個旋律啦，就係、是、呢個人嘅嗰、那個人嘅嗰啲叫咩attitude 啊，係啦，
2: 態度
1: 係啦，佢做人嘅態度。咁lyrics 咧，歌詞咧就係佢嘅 communication， 即係呢個人點講嘢嘅溝通。所以我寫歌咧，如果寫親，我都會見到呢首歌係一個角色嚟嘅，係一部電影入邊嘅一個某一個角色嚟噶。所以我就用咗呢個方法演繹呢，等你可以感覺到首歌其實雖然分咗手，但係。就是、因為佢擺低先咁輕快咯，首歌咁咯。
2: 所以我回應翻之前我講啦，作曲真係好難嘅。我聽完咧 Sasson 今日嘅訪問咧，我就覺得真係唔係咁容易。所以咧，如果你哋大家想學咧，可以再努力啲睇多啲書啦。真係再一次好多謝 Sasson 抽空過嚟同我哋做一個訪問，同埋咧分享你咁多嘅作品。我哋趁節目完結之前，我哋聽一次佢主力吹 saxophone 演奏，就係邊首歌啊？
1: 嗱呢首咧就唔係我自己作品嚟㗎嚇，玉置浩二嘅 ，OK， 係一首大家應該又暴露年齡啦 ，OK， 大概同我年紀咁上下咧都會聽過嘅，就係、是、即係大家香港版就叫月半彎啦。咁原來呢首歌就係一首日文歌嚟嘅，咁我中意呢首歌嘅，咁我就將佢再 rearrange 過，就將佢變成一個輕輕嘅 R&B 版，亦都係我自己吹翻嘅息風啦，咁樣希望大家會中意啦，同埋多謝曬兩位俾個機會我上嚟啦，
0: 我多謝你嘅真啦 ，Sasson， 咁啊亦都最緊要多謝 Net 去 contact 咗阿 Sasson 嚟啦，咁我今日呢一個鐘頭咧真係學咗好多嘢，咁我好期望下一次你嚟嘅時候咧就教我哋啲聽眾啊點樣去分別啲歌。哇！點樣聽法啊？邊一類型啊？咁我好期待嗰一日會嚟啊！
1: 哦，有咁嘅機會，我梗係一定會嚟啦。你哋咁俾面係咪先？ 當然早啲俾我知啊，咁我要做下功課先噶嘛，我上到嚟唔係出醜噶嘛，係咪先？
0: 哦，我而家就即刻俾個功課你啦，咁你到時咧，嗱呢個就冇限期嘅，咁你搞掂，你隨時話俾我聽，我就即刻邀請你上嚟啦。
1: 絕對冇問題啊！早啲同我講下。
0: 多謝曬 Nana， 多謝曬 Sasson， 咁我哋希望好快會見到你哋。咁而家就聽你呢一隻個人 solo 嘅《月半彎》。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同埋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而家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1: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2: 送走了 Saxon 和 Natalie 之后呢，回到我们这个音乐节目了，每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歌。今个礼拜麦苑就会选了什么歌跟大家分享呢？今晚我全部播一些暗歌，大家可以过一个好 sweet 好浪漫的晚上了。首先我揀这首歌呢，我自己都一段时间没听过，我想大家都好久没听这首歌的。我们有意见的 Together。

咁喺《泛起公心二》入边咧，仲有呢一只歌就系 Ivana 黄婉芝翻唱嘅呢只歌，哇，更加耐冇听，但一听，今次黄婉芝再唱翻蔡玲玲嘅《细水长流》，佢嘅感觉又同蔡玲玲有啲唔同。不过今次我都系拣翻 Ivana 呢一个新啲嘅 version， 不如大家一齐听一下林振强填词嘅《细水长流》。

哇，听过 Ivana 黄婉之呢个嘅版本啦，咁啊同之前蔡玲玲咧，蔡玲玲就会有一啲好激昂嘅感觉，但系 Ivana 呢个版本咧就比较柔情啊、抒情啊，咁系各有特色啦。咁啊睇大家中意边一个版本啦。咁但系今晚咧我就拣咗 Ivana 呢个版本，有兴趣嘅大家可以拣翻原唱蔡玲玲嗰个版本，再听翻下当年蔡玲玲系点样演绎呢一只歌。咁跟住落嚟啦，咁我就拣咗两只歌咧，个歌名咧都系同情人节咧。是非常之吻合的，完全是讲情人节的。首先我们有古 Sir 古巨基的 Be My Valentine。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我啱啱揀咗呢个系古巨基嘅 live 版嘅演唱会版。咁跟住落嚟咧，呢一只歌咧，呢个歌手演而优则唱，都系一个好演得嘅人。咁啊，本身佢一个演员，咁我好少听见过佢出歌嘅。我哋有林嘉欣，佢出过呢一只歌叫做《2月14的约会》。

啱啱听完呢两只咧，都系贴晒题，即系 Valentine's Day 又 Be My Valentine 啊，跟住有二月十四的约会咁啊，当然有啲好冧嘅歌啦。咁跟住落嚟咧，我拣咗几只咧，都系一啲当然亦都系好冧啦，但系咧就即系对一段感情咧落咗一个好实正嘅承诺嘅。呢一只歌咧，本来系男仔唱嘅，我又拣咗个女仔版本，不如你听下呢一个女仔版本，同你听开陈小春嗰个版本。相依为命有咩唔同？我拣咗许静韵唱嘅《相依为命》。

跟住呢个男歌手嘅歌咧，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冧歌啦，亦都有啲好好惨情爱情歌。不过佢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尤其是有一啲相处咗好耐啊，或者大家一齐咗好耐嘅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或者一啲亲密嘅关系，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而家成日都讲话要有揾翻个初心啊。究竟最初你同呢个人一齐嘅时候，究竟你中意佢啲乜嘢嘢？究竟你欣赏佢啲乜嘢嘢？有阵时觉得可能感情好似淡咗，开始变翻个家人。变朋友，冇咗嗰个激情嘅。

时候，我哋不妨谂下当日点解我会中意呢个人，究竟我欣赏佢啲乜，而唔好成日喺鸡蛋入边挑骨头，唔好成日睇到人哋唔好嘅嘢。我哋一定要认真如初。我哋有陈柏宇。

跟住落嚟呢几只歌咧，我就拣咗一啲前辈级嘅歌手嘅，后生啲嘅可能未听过，咁但可能都会听过，因为佢哋真系啲前辈级嘅歌手。咁首先咧，我就拣咗，咁我哋有慧娴姐姐，因为而家佢哋成日都叫老师啊，咁但我中意叫做姐姐多啲。咁其实咧，慧娴姐姐佢都有好多好经典嘅爱情歌曲啦。咁同埋咧，其实佢个唱曲个 range 咧，即系佢个低音同个高音咧个 range 真系可以好大。同埋佢有一把好独特嘅声，我哋成日都话而家话辨识度好高嘅。咁不如我哋听下佢呢一只《永远爱你的人》。

好啦，听咗一轮嘅广东歌之后呢，咁我就揀咗呢一隻好经典，就特别喺卡拉 OK 嘅。咁佢嗰阵出嘅时候呢，我諗好多人喺卡拉 OK 我哋都有唱过呢一隻歌嘅。呢一隻歌呢係一隻合唱嘅国语歌。咁我就揀咗林俊贤同埋蔡卓妍阿 sa 嘅小酒窝。唔知道你哋当年喺卡拉 OK 有冇唱过呢一隻咁冧嘅歌呢？

好啦，跟住呢差唔多到我哋今日尾声啦。咁尾声呢我会揀咗几隻呢，全部都系一啲比较新嘅歌手嘅歌，咁全部都系一啲冧歌啦。咁所以今日啦，我有啲新嘅歌，有啲旧嘅歌，甚至有啲好旧嘅歌。大家揀返自己鍾意听嘅歌，又或者试下听一啲新尝试，听开旧歌嘅又听下新歌。听开新歌又试下听一啲旧歌，都会感觉到唔同年代或者唔同人唱出嚟嘅爱情嘅感觉。咁跟住落嚟呢，我就揀咗伊人陈卓然呢一隻比较佢嘅早期少少嘅歌，但呢隻歌我觉得歌词上呢都係好冧嘅，真係有少少毛管动啊。因为当你好鍾意呢个人，终于可以一起正式开始嘅时候，你话係咪好开心呢？所以呢隻歌就係叫做正式开始。

当然一段感情啱啱开始的时候都永远都是最开心。我们有一段蜜月期的。但是其实在未开始暧昧的关系又或者你去追求他或者你又被人追求的时候大家对对方都有很多幻想的空间的。那时候应该是大家最啰啰挛最甜蜜但可能永远是最有记忆的时间。所以每一次的约会都很重要的都希望给到对方。无论是你约他也好或者他约你也好大家都想给大家对方一个很好的感觉。所以想去哪里约会或者约会的时候做什么或者讲什么都非常之重要的。但是当你遇到这个约会你又会觉得是怎样呢老派约会之必要我们由 MC 张天赋。

好啦，嚟到今晚咧，我最后嘅一只歌啦。喺我节目咧，其实好少会播英文歌嘅，都系即系之前除咗系介绍一啲澳洲嘅歌手之余啦，喺我嘅题目入边咧，好少会拣到一啲英文歌。不过今晚咧，我拣咗一只好冧嘅英文歌，又系好有画面嘅，亦都好多歌手，就算香港嘅歌手都翻唱过。我拣咗 Paul Anka 呢一只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我哋慢慢听埋呢一只冧歌。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白小米线、冬
1: 暖
0: 茶小
1: 田、
0: 卖咖啡
1: 小
0: 田、
1: 麻辣山小、
0: 冬暖
1: 茶
0: 小
1: 田、
0: 麻辣山小、冬暖茶小田、冬暖茶小田。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系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3: 唔该。
4: 投身出可的一线光。
5: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怡，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科尔 B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 ，Run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9月27号嘅星期日早上啦吓，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好，咁今日咧就会送上多首谭咏麟嘅经典金曲俾大家。咁第一首就系《明天仍要继续》，咁系嚟自一出电视剧嘅主题曲。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呢出电视剧？咁当年呢出电视剧都非常之受欢迎嘅。咁今日送俾你哋嘅呢首歌系一个全新演绎嘅版本，系一个合唱版本。谭咏麟、严明熙，《明天仍要继续》。